0: 哦，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0: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05，早上的声音依旧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依旧来关注到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学会火场自救法，高层遇险不慌张，筑牢高层消防防线，守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没了啊、
0: 同时呢，想要在早间节目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来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点击关注，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我们在后台都可以看得到哦。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可乐小姨说今天没有太阳，哎，适合吃早餐、适合吃粉汤，
0: 这个时候才适合吃点热乎的东西。但是温度还是很热的，我建议你找一个有空调的地方吃。对，不然装白话，你真是说对了。
1: 铃铛呢说我的眼睛也是啊，一个受到鼻炎的影响呢、简直是难受死了，鼻子眼睛都是。
0: 我每天早上起来从上班，就是从我家出发一直到单位，一共是有10分钟的一个路程嘛，什么都不用干，就边开车边鼓捣这个鼻子，鼓到这个眼睛，然后就可以到地方了。
1: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鼻炎引发的结膜炎啊。
0: 对，它就是过敏性鼻炎连带着过敏性结膜炎，它不都是通的吗？这几个孔。
1: 还有 C 月呢说早上好，宋小马早上好啊、海秀桥还在管制，每天呢我都在开错。
0: 那他一直管制你干嘛还要开错？
1: 他这个管制还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还是你早点把这个习惯过来。

0: 过来吧，
1: 对，
0: 没办法，
1: 是你早上起来出门的时候先告诉告诉自己，不行写个小纸条放在车上呢。
0: 嗯，
1: 这个是刚刚说到的，这个是跟这个大伙儿发来的留言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还是跟大家来关注一些新鲜事儿。
0: 是，我们来关注一下机票方面的一些消息内容啊。
1: 嗯，
0: 这个机票呢，我们经常会在节目里面提到，但是这次呢，依旧是关于机票价格天价退票费的一个事儿啊。
1: 哦，
0: 昨天的时候是上了热搜了。
1: 嗯，
0: 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呢，这还是咱们海南的事儿。
1: 是，
0: 海南的一位冯女士计划是6月19号带孩子出国旅游，在6月17号的时候呢，在一家第三方平台预订机票，总金额是6351，但是呢，一下子疏忽了啊，将这个出发日期呢选成了7月10号，下单不到一个小时呢，他就已经发现了错误，并且联系客服来申请退票改签。那么得到的答案是，航空公司出票后票款不予退还。
1: 嗯，
0: 机票代理商呢则说，航空公司表示出票完成后不可退，那如果确认没有办法出行的话，只能尝试申请退税啊。
1: 是，又是这么熟悉的事情。这个事
0: 没事，你说。
1: 是，这个事情报道出来了之后呢，很快就冲上热搜了。有三个关键的细节，一个是冯女士选错的这个出行日期，距离订票当天还有20多天呢。
0: 嗯，
1: 第二个就是冯女士在下错单一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申请了退票。第三个呢是6351块钱的这个总价里边还有600块钱的保险。
0: 嗯，
1: 只能把这个保险给你退掉。
0: 是
1: 啊，就是光光说这三个这个细节，可能就引起了很多朋友的一些热议。
0: 嗯，
1: 航空公司呢没有付出任何的运力，恐怕连因此产生的调节成本都没有。
0: 嗯，
1: 而平台上的票退回去之后呢，而仍然有20多天的时间来再次售卖。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你收的这5700块钱，就是刨去保险之后的全部的这个票价，你对应的成本在哪里呢？这个钱会不会太好引号赚了呢？
0: 嗯，
1: 那么这些不予退还的票款，既不是平台或者代理商靠信息服务费赚来的，也不是航空公司靠运力赚来的。
0: 嗯，
1: 是完全靠这些不合理的规则躺着赚来的。
0: 嗯，而且根据报道呢，冯女士提供的购票页面的最上方有一层浅灰色的小字儿提示啊，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签。但是呢，早在2018年7月份的时候，民航局就已经发布过通知了，要求所有的航空公司制定机票退改签的这个阶梯费率，就是你在不同时间啊，不同时间去退票的话，它扣的那个钱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设置一个不同水平的票价，包括还有时间节点，设定梯次收费标准的，不能简单的规定说特价机票就一律不可以退改签。
1: 是，
0: 同时呢，也严禁了 OTA 平台，包括销售代理企业来擅自更改航空公司的退改签收费标准，或者是在收费标准之外呢，向旅客来额外加收其他的费用。这也就是说，所谓的不支持退票还有不支持改期的这些规定呢，仅是从它那个内容来看，其实就是违法的啊，站不住脚的。而且呢，在冯女士后面的付款流程当中，也没有任何说关于机票不能退改的提示或者弹窗，他就只是在那个上面拿一个非常不明显的小灰字儿写了一个说不支持退票，不支持改期。
1: 是
0: 啊，就跟那个红烧牛肉面上面写着说，图片仅供参考，请以实物为准，这没什么区别啊。
1: 对，然后说什么99.9块起，底下那个起字儿写的又小又细啊。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呢，关于刚刚说那个小灰字儿的那个事儿，之前呢是有一个规矩的，是在前两年的时候，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过一个合同行政监督管理办法，这个就规定了经营者呢采用格式条款与消费者签订合同，应该单独告知字体加粗或者弹窗等等这些显著的方式来提醒，而不是你一行小灰字就拉倒了。反正就是不管你的什么这个退票规则也好，能否退也好，都要以显著的方式来告知。显著的意思就是说你一点开我就一下能看见，而不是说要一行一行的搜索才能搜索到你这一行小灰字儿啊，
0: 就是你一点立即支付，然后你就应该直接啪一个大提窗，一个大弹窗弹出来说
1: 本单不支持退改签。
0: 啊，对，本单是特价机票，可能退改签要额外多收手续费之类的，你要把它直接拍到消费者的脸上。
1: 是，或者你拿个什么黄字儿红字儿你标一下，拿个大红字儿标一下，证明你给他划重点了，你不能拿又小又灰的那个字儿来标啊。
0: 是，
1: 之前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边也分享过，就有一位先生嘛，他不是1.5万元多订了一个机票嘛，只退了432块钱，这个也是因为小字儿标注了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这个事儿

0: 我们之前也说了，他已经收到了全款的退额了，然后涉事的这个平台呢也从这件事情之后正式升级了风险提示的一个机制。
1: 但是这个事情并不代表说
0: 所有的朋友都这个样子
1: 就已经得到解决了，因为毕竟那位先生包括还有这个今天说到的这位冯女士都是寻求了媒体的帮助。
0: 是，
1: 那有那么多没有寻求媒体帮助的朋友，可能性格说稍微温和一些啊，就没有这个硬去进行维权，那自己亏的可能就亏了。这个航司就把这个钱给赚了。
0: 是，
1: 而且这次的央视报道说呢，在提示方式上目前是只有一家平台在付款前弹出了退票规则和提示页面，其余的四家大平台呢大多都是选择了跟其他字体的大小相似、颜色相近的一些小字儿的提示，甚至有的平台延后弹出红色小字提示，需要点击才能显示具体内容。也是一个小巧思吧啊。当这种做法成为行业惯例呢，我们消费者的处境啊其实就更加艰难了，选择的空间太有限了。所以说问题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这个路径上面，就是无论第三方平台、代理商还是航空公司本身，都应该按照这个相关的规定来进行售票啊，根据情况来进行处罚，如果说有拒不落实的，给予明确处罚，就才是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啊。
0: 是，而且你不能说每次不能退了都找媒体曝光一下啊，然后都那个上个热搜，都给你形成一些压力，这个时候你再去修正，你再去给人家退。而且确实我觉得能找出来的朋友是极少数，
1: 是
0: 绝大多数还是说跟这个沟通，跟这个 OTA 平台沟通，跟航司沟通，然后
1: 踢皮球踢来踢去，
0: 对，两个人说哎呀航司不给退，航司说平台不给退，然后这样就没有办法了，最后只能这个钱是自己消费者自己来出了。
1: 哎呀，买个机票这么费劲呢，现在包括我们自己体验也是，就
0: 是
1: 从那些买机票的平台，不管是航旅纵横自己还是说其他的那些携程啊、飞猪啊、去哪儿啊这些平台去买这个机票的时候，一大堆的那个小字儿，
0: 对
1: 啊，你就是得一点一点的去看，买个机票跟做卷子似的，累死了。
0: 是，而且对于我们就是年轻人，对年纪稍微好一点，对这些东西还玩的比较溜的朋友来说呢，
1: 比较敏感的。
0: 对，我妈现在基本上就不太敢自己订机票了，因为她每次自己订完机票之后呢，我都会发现比我的要贵出很多。
1: 是，
0: 但是他那个贵就是因为不知道又点中了什么，就选了一大堆的服务，所以导致贵啊。
1: 保险包，
0: 对，各种各样的包什么的，然后现在这个价格反正也感觉一直在玩价格游戏，没有说这个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再加上基建燃油就拉倒了，这种情况好像很少了。
1: 而且说实话，他有的那个平台推出的一些保险包啊，我还真仔细看了一下，没什么用。就比如说
0: 给个会员
1: 有一个保险包是那个延误保险啊，就是你可能没有准点起飞的话会赔偿，但是我看了一下买那个保险大概要80块钱
0: 哦。
1: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再通过延误把这80块钱赚回来，那你的飞机至少要延误我当时算应该是16个小时以上。
0: 什么？
1: 要延误16个小时以上，它才能达到80块钱的一个赔偿。
0: 它那个延误险不是正啊，延误16个小时赔我80块钱。
1: 它是不同的延误时间给的钱不一样，比如说它延误了3个小时，给你退20，延误6个小时给你退40，可能就这么算啊。然后一点一点算，最后要延误到10多个小时，可能16个小时吧，然后才能给你退80块钱往上的这个钱数。
0: 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特别喜欢买那个延误险，然后买了延误险之后，好像是延误3-4个小时可以赔大概300块钱。
1: 那会儿是确实还比较好嘛，但是现在那种OT 平台的那个延误险啊，真是跟耍流氓一样，
0: 是
1: 你得延误将近一整天才能把我这个本钱收回来，说那我还买它干嘛呢？
0: 对啊，而且你刚才也说了，是你在那儿仔细研究半天，你才研究出来的。
1: 我读了一下它那个阶梯规则。
0: 对啊，我们大部分朋友没有空仔细的一点点去研究那个东西，所以说可能有的时候买了不买了，或者买了延误了，也发现自己赔不了多少钱。
1: 这不耍流氓吗？这是。
0: 是。
1: 来看一看大家发来的 C 月呢，说教你抵抗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土方。啊，我们先说这是土方啊，
0: 土方，
1: 大家慎用，说摘一些酸杨桃叶，煮开了用蒸汽熏鼻子，熏15到20分钟，可以隔天或者连续5次会好转。
0: 我第一次听说这样的土方子耶。
1: 哎， 我们先说好啊，这个是土方，大家不要这个有过敏的情况不要随便尝试啊。
0: 对，可能很多朋友

0: 最近的这个鼻子啊、眼睛啊什么的过得都不是很好，
1: 嗯，
0: 善待他们，提升自己的抵抗力跟免疫力才是第一要义啊。
1: 我在北方的时候，每到春天的时候，就是
0: 杨絮柳絮
1: 飘的时候，我也是，就是鼻子、眼睛，
0: 嗯，
1: 耳朵、喉咙就都是痒，都是痛，然后甚至一度最严重的时候，就是完全上不了课，就坐在教室里头都没有办法上课。然后后来来了海南之后，我就没过过敏了。
0: 我是在北方的时候一切都好，
1: 嗯，
0: 一切安好，甚至有这个杨絮柳絮的时候也是一切安好的，
1: 嗯，
0: 来了海南之后就开始有了这个拥有了过敏性鼻炎和过敏性结膜炎。
1: 说明你的命运还是属于唐山的。
0: 真的吗？
1: 对，
0: 再见了妈妈，今晚我就要远航，
1: 需要找一个契机再回到唐山这片热土去深耕你的这个未来啊。
0: 是想你了家乡，
1: 嗯，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消息啊，
0: 嗯，
1: 我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一个关于博物馆的消息。
0: 嗯，
1: 历史博物馆，什么陶瓷博物馆大家都有逛过啊，
0: 嗯，
1: 警察博物馆大家有见过吗？
0: 警察博物馆里边展出警察
1: 啊，展出警察倒是没有 啊，但是展出的是警察平常用的一些道具，
0: 哦，明白
1: 啊，一些工具。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个是从25年的时候呢，全国的博物馆接待观众就已经超过了3亿人次，大家特别爱逛博物馆。
0: 是，
1: 但是在各地知名博物馆人挤人的时候呢，这个有一类博物馆就是我们说到的警察博物馆，大伙儿一进去啊，脊背发凉。就是一进去之后啊，
0: 嗯，
1: 可吓人了，
0: 是
1: 跟剧本杀似的，都有好多那种真实的刑侦案件的作案工具摆在柜台当中，
0: 嗯，
1: 还有各种型号的枪支弹药也挂在墙上，包括一些经典案件的案件细节，
0: 嗯，
1: 啊展示等等的。其实真进去之后，你如果不说这是哪儿，还真以为是剧本杀的一个沉浸式田地。
0: 是看到下边贴的这张图片了，
1: 嗯，
0: 就很像
1: 有那个古代的那个刑具，就是把囚犯拿那个木板扣在脖子上嘛，
0: 嗯，
1: 然后扣在手上那种的啊。
0: 是，然后呢，这个警察博物馆啊，一个是有很多地方是免费的，北京、
1: 嗯、
0: 武汉、广州等等地方也吸引着很多的这个朋友前去打卡。
1: 嗯，
0: 我们先来看看上海的这个公安博物馆，说叫胆小者勿入。
1: 嗯，
0: 在各地的警察博物馆当中呢，上海的公安博物馆堪称是最硬核的一个。
1: 哎，
0: 它是1999年的时候正式就对外开放了，是国内首家以警察历史和警察文化为主题的一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还挺大的，一共有7层，1到4层是主要的一些展区，收藏了从晚清至今与警察相关的这个中外藏品20000多件，
1: 嗯，
0: 完全是一个刑侦大片的一个现场。进入展厅之后呢，最初的这个参观体验还算是比较温和的，
1: 嗯，
0: 1层可能就是停了一些不同时期的这个警车，可以感受一下那种，还有一些比较好看的
1: 民国老警车，
0: 哎，那种复古的那种老款警车啊，
1: 嗯，
0: 同时还卖一些警察主题的周边，什么警察小熊啊、模型的枪支啊等等等等，
1: 嗯，
0: 然后2层呢主要是讲了这个上海的警察机构的建立的发展的情况，
1: 嗯，
0: 啊，从这个以前的成立，
1: 以前不叫警察，
0: 然后到现在，
1: 对，以前叫巡捕房嘛，
0: 哦，捕头，
1: 对，捕头可能是再往前走了，在明朝那块了，
0: 啊，
1: 就六扇门，然后再到清朝就变成了巡捕，
0: 哦，
1: 民国巡捕啊，然后呢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的这个公安，就每个时期它的叫法，警察叫法都不一样，
0: 嗯，
1: 然后到参观到这儿呢，其实上海博物馆还挺正常的，
0: 是，
1: 但是再往上面走就慢慢的不对劲了，
0: 嗯，
1: 啊，到了第3层的时候画风就不太一样了，门口就放了一块专门提示的牌子，说部分内容可能会引起不适，大家请酌情参观。那么第3层的这个馆内呢，是包含了上海公安机关历年来侦办的多起重大案件，包括过去曾经让人心惶惶的一个敲头案，还有3滴血的疑案，以及将毒品藏到锦鲤鱼肚子当中的跨国贩毒案，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些案件啊，
0: 嗯，
1: 以及还有很多重要的作案工具，像现场的照片啊、恐吓信呐、制毒贩毒的设备啊，都直接摆在大伙儿的面前。
0: 是，
1: 嗯，还有像一些这个刑具啊，古代的一些刑具也在这个展出当中，大家可以直接看得到，还挺吓人的那个场景啊。
0: 对，我感觉他不是贴了一些图片吗？
1: 嗯，
0: 光看这些图片，感觉脑海中已经有那个背景音乐了。
1: 是的，然后只能说呢，真实的案件和人性肯定要比大家看到的展出的东西要更加的复杂和吓人啊。
0: 嗯，
1: 而且呢，都记录着罪犯留下的具体伤害。如果说有心理能力承受比较弱的，进去之前呢，还是得仔细斟酌一下。有人形容说，逛完直接食欲骤减
0: 哦，
1: 啊，在炎热的夏天呢，是一剂非常有效。

0: 的物理降温的良方。
1: 是，那么走出这个刑事侦查馆呢，四层的一个警用装备馆，就是另外一番场景了。对于军事爱好者来说呢，这一层可以见到各种的真枪实弹，有世界名枪展，它其中展示了多个国家的200余件枪械，从手枪啊、步枪到冲锋枪、机枪，还有伪装成这个钢笔跟小刀等等这些日用品的一些特殊枪械。我记得还有一些枪械是口红的这个样子，我的电视剧里边看到的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藏品，
0: 孙中山先生使用过的两只手枪啊，他亲自握过的。然后除此之外，这个是他在1895年广州起义失败之后，然后后来给人赠送了他手上的这把勃朗宁的手枪，
1: 算是镇馆之宝，这个
0: 一级文物啊。这大家可以在上海博物馆能亲眼看到。然后还能看到很多上海的一些知名人物，像黄金荣啊、黑老大杜月笙啊、等等这些的上海滩的这个帮会势力啊。然后另外呢，像武汉的博物馆，武汉博物馆的画风就不太一样了，它其实看起来的话就更像是一个历史展馆了。这个武汉博物馆的外围其实看起来也都挺有韵味的。暗红色的外墙，然后同时还带有钟楼，还有这个钟塔。老式的这种带拱窗的老建筑啊，1909年始建的，最初呢是汉口德租界工部局巡捕房的一个办公地点，然后后来呢民国时期又成为了汉口市警察局的第11分局，现在也都是被改造成了一个博物馆，相当于这栋楼本身就已经是100多年的一个展品了。
1: 是，而且他们武汉的近现代警察制度的起点呢，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更早一些。1902年成立的武昌警察总局，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早以警察命名的警察机构。是中国近现代
0: 警政肇始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啊。
1: 是，然后呢，这个是刚刚说到的，它的这个博物馆里面，我们看一看啊，主要是以晚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等等一些阶段为线索，展示了武汉警察制度的一些演变啊。就是它的这个展品呢，就是跟刚刚说到的上海公安博物馆有点不一样，没有那么的惊心动魄。它很多的展品呢是带着一些比较浓厚的日常信息，比如说民国时期的汉口市的人口登记卡呀，不同年代的这个身份证啊、户口本啊，还有早年的交通违章罚款收据，大概长什么样，就是比较贴近我们的生活。那么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来说呢，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比较新奇跟陌生的，比如说以前还有自行车驾驶证啊，还有指纹卡、密拍相机、寻呼机等等这种比较有年代感的东西。自行车驾驶证，骑自行车要驾驶证。
0: 像以前那个自行车，它轮特别大嘛，那个车都是高头大马的，所以骑起来跟现在的车相比，难度是大不小。
1: 是，
0: 而且呢，之前像现在我们查案这个指纹对比都已经很简单了，
1: 录入系统了。
0: 但是过去的话呢，需要拿着那个人工的指纹卡片啊，一张一张的去对，找警察一张一张的去对，特别麻烦。然后另外呢，馆内最显眼的一个展品就是在它二楼露台上停着的一辆警用直升机，这个是93年的时候发配到武汉市公安局的，曾经参加过98年的抗洪抢险，包括还有中山舰打捞以及三峡大坝航拍等等一些重大任务退役的一架飞机啊。这架飞机呢，很有历史感，很有电影感，就是拍下来之后一个红色的上面写的武汉公安的直升飞机就停在二楼的露天阳台，
1: 而且它这个建筑本身就挺漂亮的，其实
0: 就是那种民国小洋楼的那个感觉。
1: 对，再来看看北京博物馆，北京警察博物馆的刑事侦查展览没有那么像上海一样强调案件现场，是更加的注重展现刑侦技术的一个变迁。
0: 对，
1: 然后它这个呢也是之前的一个银行北京分行的旧址，然后从2001年的时候开始以警察博物馆的身份来对外开放了。
0: 对，
1: 在二层的刑事侦查馆呢，能够看到详细的刑侦技术的一个升级的过程，比如说1980年，北京市公安局开始研发这个指纹自动识别的系统，然后1981年呢，又引进并且应用了多道心理生理的这些记录仪，然后此后呢，又陆陆续续研发出了关于这个枪弹痕迹自动识别的系统，还将 DNA 的检测技术应用于了犯罪现场的一些生物检材。
0: 对，
1: 像我们现在在这个电视剧悬疑剧里边看到什么调取 DNA 啦、比对指纹啦，往往觉得这个是办案的一个标准的流程，但是在这个博物馆里沿着时间线你就会走一遍呢， 很多

0: 在今天看起来十分常见的这个破案手段、
1: 嗯、
0: 也是在之前那么多年经过漫长的试验呀研发，后来在慢慢的实践当中才普及的。
1: 所以说北京公安博物馆应该是这三个公安博物馆当中相对来说最现代的一个、
0: 嗯、
1: 也是大家可能最熟悉的一个啊。
0: 嗯，
1: 而且馆内的其他展品呢也有一些古时候的，比如说1906年的时候清朝啊，清朝的巡警部教练处颁发的一些卒业文凭证书、
0: 嗯、
1: 就那个时候的警校毕业证书
0: 啊。
1: 然后还有晚清时代被称为水龙的消防车，包括还有开国大典的时候使用的礼炮，
0: 哇
1: 啊，都在这里面，很漂亮的一架礼炮。
0: 对，
1: 然后呢在常规的博物馆当中呢一般都是名人啊建筑啊包括艺术品，但是在这些警察博物馆当中呢，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跟物品拼在一块儿，就能让人看到一座城市管理方式的一个变化，前世今生，包括一个座现代城市逐渐形成秩序的这么一个过程。
0: 是，我在没看到这篇文章之前，我还真不知道有专门的这种警察博物馆啊。
1: 是的，
0: 相信有很多朋友可能跟我一样都不太知道。那么在这个暑假可能正好要带着小朋友去哪儿玩，
1: 嗯，
0: 其他的这些博物馆逛完之后，如果去到刚刚说到那些城市，小朋友们对这些有比较感兴趣的话，
1: 嗯，
0: 可以带着他们去玩一玩，去逛一逛，
1: 而且是免费的哦。
0: 是的哟。
1: 来吧，我们先来关注到半点的广告宣传时间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此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脆，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5，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早上呢，我们就是我自己明显能感觉得到啊，就是我们这一期节目呢，就见证了宋宋老师的鼻子如何从一开始7:30的时候。
2: 大家好，我是宋宋。
0: 哎，
2: 然后到7:00，大家好，我是宋宋。
0: 哎，
2: 然后到这个8:30，哎，大家好，我是宋宋。
0: 哎，
2: 一点一点的治愈。
0: 是这个鼻炎的朋友教你们一个特别管用的办法啊，
1: 不上班。
0: 就哎。你还真说对了，我跟你说，我不上班的日子，咱们就别说休假放假了，咱们就拿周六日举例子。你周六日听我任何时候的声音都是好的，
1: 从来不闭眼，
0: 从来不闭眼。然后还有一个比较好的就是不早起。
1: 哎，早起毁一生。
0: 不早起，这个鼻子就不会坏，我不知道为什么啊。
1: 早起毁一天。
0: 还有就是，你如果硬要早起，你又犯鼻炎了怎么办呢？吃东西。
1: 吃东西，
0: 吃饭、
1: 啊、
0: 你吃饭之前跟吃饭之后的那个声音是不太一样的
1: 啊，
0: 尤其是对于这个鼻子会堵的朋友们来说，
1: 吃开心了这是啊，
0: 我真的这个鼻子跟我说实话了，遭老子喂了，
1: 哎呀，
0: 不知道他咋整。
1: 学到了吗，朋友们？每天早上起来一定要坚持吃早饭啊，
0: 尽量不要早起啊。
1: 来吧，我们也跟

0: 大家关注一下跟这个吃饭有关的一件事情啊。
1: 行，
0: 这还挺特别的。我昨天看完之后，我觉得还真是个办法啊。
1: 我们也可以这么干啊。
0: 这是一个00后的女生，她跟好友呢一起干了一件事情，是拼单做饭阿姨。
1: 哦，
0: 拼单吃饭见过吧？拼单做饭阿姨见过吗？
1: 没有。
0: 每个月人均1000块钱，然后阿姨呢过来给你做饭，还顺带打扫卫生
1: 啊。
0: 每天下班就有现做的热饭吃，
1: 哦，
0: 幸福感大幅提升啊。
1: 是，不用顿顿点外卖，下班就有热饭菜，家务还有人干。
0: 嗯，
1: 然后一个人一个月只需要1000块钱。
0: 是的。你其实平常自己点外卖买的话也差不太多啊。来看一下，这个是武汉的一位女生和朋友合租，然后每个月呢是一个人花1000块钱来请阿姨做饭的这么一个生活方式，也引发了大伙儿的关注啊。他们是拍了一个视频在网上，然后视频当中呢，这个家常菜你别说，做着还看着还真的挺有食欲啊。
1: 是，但是都是一些家常菜啊，没有说给你弄个什么松鼠桂鱼之类的东西。
0: 那太1000块钱不够啊。
1: 对，然后说这1000块钱呢，就让他提升了很大的这个幸福感。他呢是为了方便上班，所以跟好朋友一块合租了。平时俩人点外卖咋的都得花个2-3千块钱一个月，然后就合计着能不能请家政阿姨上门做饭，顺带着给他们打扫打扫卫生。然后人均呢差不多就是一个月1000块钱。
0: 对，然后呢他发了一下自己跟阿姨的一个聊天记录啊，就是阿姨呢每天会问说，哎呀小美女今天怎么安排呀，他们还能点菜
1: 哦，
0: 说阿姨啊你4:30左右来吧，可乐鸡翅、青豆炒香肠加雪菜、干锅花菜，再煮绿豆汤。PS， 上次绿豆汤太多了。
1: 他说上次绿豆太多了，
0: 绿豆太多了，
1: 意思是他喜欢喝那个绿豆的汤
0: 啊，
1: 别放那么多的豆。
0: 就是你还可以点菜呢，
1: 是，
0: 就大概每次来就是做3到4个菜，差不多就行了啊。
1: 对，
0: 然后说呢，两个人点外卖。一个月要花2700，请阿姨做饭，一个人就出1000块钱就够了。而且这位女士呢，叫魏女士啊，向记者介绍呢，她跟室友的月收入都是在8000元左右。都是之前长期靠外卖来解决5碗2餐，一餐外卖呢差不多是28块钱，吃的也不便宜啊。一天两餐将近是60块钱，光外卖一个月就要1000多块钱。然后两个人加起来呢，外卖每个月大概是花销2700，这还只是只点简单餐品的一个价格。
1: 是，万一想吃点好的呢？
0: 他们是住在武汉，先说好啊。然后另外就是关于吃外卖的话，就是大家也都知道嘛，不清楚后厨的环境，然后很多呢也是预制菜，吃着不健康，每天上班呢又很累，下班就根本不想去买菜做饭，不想让自己属于自己的休息时间全被家务占了，他是这么一个想法。于是乎就咨询了请阿姨上门做饭的这么一个事儿，
1: 是
0: 对比开销之后发现还挺合适的，
1: 真挺合适的，
0: 就一拍即合了。
1: 对，但是这个阿姨买菜的钱是单独算的啊，就是这个2000块钱是包含了每月2000块钱服务费，包含了2个小时上门服务，然后做饭之余呢，阿姨是顺带着给你打扫打扫客厅跟卫生间，食材是自行采购的，葱姜蒜等等这些小件辅料是由阿姨代买，或者说买多少钱就给你报销。然后阿姨那一个月能休4天，哪天呢我们想吃一些个外卖呀，一些不健康的东西，就提前跟这个阿姨说一声，她就不用上门了，非常灵活。
0: 对，
1: 然后做多的这个饭菜呢，第二天还能带去公司当午餐。有的时候一顿菜能解决2顿饭。一开始她的父母就特别不理解，说你花钱请阿姨会不会太奢侈了呀。但是给家人仔细的算算外卖的这个账单之后呢，父母的态度就发生转变了。她说算清楚之后呢，父母也觉得很划算算啊，同时这种生活方式比之前起码吃的健康一些嘛。
0: 是，
1: 他说幸福感是大幅提升啊，下班回去能吃上热饭，还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0: 对，而且挑选阿姨的时候呢，他也看中2点，就是人品跟厨艺。请阿姨做饭呢，得有眼缘，然后做饭的这个口味得合得来，很重要。而且这套家政服务呢，已经推行了半个多月。魏女士也直言幸福感大幅提升，说现在的年轻人啊，工作压力特别大，下班回家呢能吃上热饭热菜，还有大把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种松弛感是很难得的。
1: 是，
0: 而且她向记者透露呢，原本发的一些美食推荐没什么水花，然后突然就发了一条合租室友一起请阿姨的视频，直接干到了230多万的一个播放啊，开始起号了。而且不光湖北本地，全国各地不同行业的合租打工人都来跟她咨询这个事情。大多都是问一下这个怎么请的人
1: 啊，
0: 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之类的啊。
1: 是，然后很多朋友算完账之后呢，也觉得非常划算，已经借鉴了他的这个做法，他非常的惊讶，又觉得很合理。这个小女孩呢说，这套服务的转化效果竟然十分可观。在老一辈的观念里呢。

0: 请家政做饭属于是一种高端享受，但是年轻群体呢有着截然不同的消费逻辑。那么这种模式是否能成为年轻人生活的一个新趋势呢？这个小女孩说呢，当下的年轻人呢愿意为了时间和健康付费，所以这类服务需求呢还是会持续走高的。
1: 对，
0: 外地的打工人工作压力比较大，每天吃外卖也是迫不得已，大部分的朋友还是想吃到干净的一些。

0: 家常菜，这种拼单模式的需求肯定很大。而且呢，那我们刚刚说到的2000块钱是武汉的一个生活成本啊，可能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等等收费，这个人工的收费不太一样啊，尤其是刚刚他说的是那个合租的模式，我们可能合租的朋友不是很多，
1: 对，
0: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拥挤，就是人口数没有那么的拥挤啊。你要是没有跟朋友一块儿合租，你自己算算账，你要自己请一个阿姨的话，每个月来给你做做饭，你看看你划不划算。
1: 是像北上广的话，那个价格肯定是一人1000-2000块钱是肯定不够的啊，
0: 是
1: 打底都得6000起。
0: 对呀。
1: 然后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消息，可乐小姨呢说吃饱啦，吃饱啦，这是什么呀？
0: 粉汤。
1: 这是
0: 肥汤，
1: 肥肠粉，
0: 对，然后加了很多的酸菜。
1: 哎呦我的妈呀！
0: 看着还行，你这个看着说实话挺有食欲啊。除了这个肥肠，肥肠不吃，给我挑走。
1: 哎，还有奔跑的牛，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猜歌了，你是哪儿来的？这几点了？这是？
0: 你是不是你那个你过的是哪国的生物时钟？
1: 你过的英国时间？
0: 你这什么时间呀？
1: 啊，然后这个是关于两位年轻人请阿姨做饭，每个月平均一个人只花1000块钱的这么一个事情啊。
0: 是这个我第一次听说，我也感觉这种形式挺好的，
1: 是一个思路。但是如果是自己去请的话，可能那个开销就比较大了。
0: 是，
1: 还是合租会稍微合适一点。
0: 对，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到一个跟消费、跟日用品啊、日常消费品有关的一件事情。是手机壳。可能很多朋友呢都是喜欢用手机壳的。然后最近呢，央视频的这个财经调查，就有一条暗访的报道啊，将手机壳这个日常消费品呢推上了舆论风口。报道指出呢，市面上宣称的很多食品级的什么平价软质的手机壳，疑似是采用了废弃针管、输液管等等一些医疗垃圾，再搭配上一些劣质的再生塑料加工而成的。经过简单的粉碎之后呢，混入这些劣质的再生塑料注塑而成，苯的含量超标，铅超标，最高达到了1550倍。然后这个塑化剂呢是可以经过手汗渗入皮肤的。这个消息一出呢，相关的话题迅速登上了热搜，
1: 对，
0: 引发了不少消费者的堪忧。
1: 而且根据央视频的一个调查呢，这些廉价软质的手机壳的来源啊也非常吓人。有一些都是来自于废弃的输液管，还有一次性的注射器。这些东西呢，按照医疗废物管理条例都必须要进行这个集中焚害。
0: 是
1: 啊包括还有无害化处理的，一旦流出的话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然后呢，有一些这个输液管包括注射器呢会通过非法渠道流入到地下加工厂，经过简单的破碎清洗熔融之后，和劣质的再生塑料混合，被重新注塑成型，就变成了电商平台上面售价几块钱到十几块钱不等的手机壳。这些医疗废物呢是属于感染性废物的一个范畴，本来应该严格去追踪它的一个去向，但是呢目前有小部分的手机壳可能是用这些东西做的啊。
0: 对，
1: 而且还有很多商家呢给这类产品贴上了什么食品级硅胶、母婴安全的一些所谓的标签，利用消费者对专业术语的不熟悉来制造安全感。那么在实际上呢，我国食品接触材料的相关国家标准也并不适用于手机壳产品，就是手机壳并没有说什么食品接触材料这种规矩啊，没有。这类宣传呢也是缺乏监管的一个依据啊。
0: 那他说写什么就随便写呀？
1: 对，就是量你不知道嘛，瞎写。
0: 然后呢，有这个从业者也向媒体透露啊，说使用合规的这个新料，每吨的成本要上万块钱，而掺入这些医疗废料呢，成本就能直接砍掉2/3了。非法的这些医疗废料收购的成本，只是正规原料成本的1/3还不到。为了掩盖一些废料发黄发黑的这个底色跟刺鼻的异味呢，这个小作坊会添加大量的工业染料和工业香精。于是呢，消费者有的时候买手机壳，闻到这个手机壳，哎，淡淡的，香香的，然后还有一些比较高级的配色，可能都是为了遮丑。
1: 对，
0: 这些废弃的医疗的塑料的管壁之上呢，很有可能还残留着一些药液、体液跟病原体。简简单单的这些冲洗，根本无法完成彻底的消杀。地下的这些黑作坊呢，也只是粗略的粉碎，混入再生的塑料颗粒，然后9.99给你包邮啊，低价的大批量的流向电商平台。
1: 对，之前呢，浙江市的市场监督 管理局就开展过手机壳质量

0: 产品质量的一个专项风险检测啊，结果显示呢，价格低于十块钱的手机壳，朋友们，价格低于十块钱的手机壳，
1: 嗯，
0: 整体合格率不到5%
1: 啊，
0: 9.9%的那些啊，大家以后尽量就别买了。
1: 是，
0: 部分样品的铅含量超标，是超出国家标准上限的30倍，但是20到50块钱区间的手机壳的合格率呢，就已经跃升到85%了。
1: 嗯，
0: 就只有15%是不合格的。
1: 嗯，
0: 那再早之前呢，深圳的消费者委员会对28个品牌共计30款塑料手机壳的比较实验当中，有一款带水钻的闪粉装饰的手机壳，铅含量超标，高达1550倍，
1: 嗯，
0: 多环芳烃的含量呢也接近极限值的50倍。那么央视送检的6个样品当中，也有4个存在甲醛超标的一些问题。
1: 是，不知道大家用的这个手机壳大概都是多少钱的？你闻闻你的手机壳有没有淡淡的香味儿啊？
0: 嗯，
1: 然后廉价的这个手机壳，我们刚刚不是说会有很多的有害物质吗？
0: 嗯，
1: 这些有害物质是如何进入到人体呢？机制远比想象的更加直接。手机我们日常握它的话，手的体温大概是37度，充电或者打游戏的时候可能到40度，这样就会加快有害物质的一些释放。然后你手心如果出汗的话呢，一些塑化剂呀，还有重金属呀，就会缓慢的迁移到你的皮肤表面。你边吃饭边刷手机的话，手机壳上的有害物质还容易跟着你这个吃的东西、吃的食物一块进入到你的体内。然后这个塑化剂如果长期接触的话，可能会导致儿童发育异常、性早熟、生殖系统发育受损、成年男性精子质量下降、女性内分泌紊乱等等等等，就是一系列
0: 影响生孩子了。
1: 对，就是不管小孩大人都有影响啊。
0: 对，
1: 然后这个苯系物呢，作为一级致癌物，还会在手机充电发热的时候加速释放、长期接触呢会损害造血系统，增加白血病的风险。
0: 是的，而且作为这个人均持有量特别高，而且每天大家都贴身去接触数小时的这种配件呢，手机壳的行业规模特别大啊。根据行业显示呢，在2025年全球手机配件市场呢是达到了1420亿美元，而其中手机壳作为最大的单一细分品类呢，2025年的全球市场规模是达到了175亿美元，预计到2030年将会增长到250亿美元。大家买手机壳花的钱会越来越多。
1: 是，
0: 而且在中国的手机壳市场呢，2025年是达到了486亿美元，出货量达到了2350亿件，占全球手机壳出货量的75%以上啊。
1: 嗯，
0: 就是你可能去到外国去买个手机壳，上面写的 Made in China
1: 都是。然后这么庞大的产业呢，我们刚刚说了，目前确实缺乏统一的强制性的质量标准。
0: 嗯，
1: 目前手机壳呢是没有被列入国家3C 强制性认证的目录，市场监管呢主要是依据这个塑料制品的通用安全标准，针对手机壳贴身使用啊，还有受热释放等等特点的这些专项规范，目前仍然是空白的状态。面对低价手机壳的质量乱象呢，消费者其实也并不是无计可施的。市场监管部门建议呢，在买手机壳的时候要选择一些正规的品牌跟合规的渠道啊，避免购买价格特别低、气味比较刺鼻啊、装饰过于复杂的这些手机壳类的产品。从材质上看呢，优质的液态硅胶和正规的 TPU 的这个材质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PVC 材质的软壳就属于风险高发的这个品类了。那么在收到手机壳之后呢，应该先通风放置一段时间啊，等到这个气味散尽了之后再使用。另外就是避免手机高温发热的时间太长了，这个发热的时候你还用手，所以它那个很容易通过温度传到你的手上。还有就是对于有儿童啊、有孕妇啊这种家庭，更应该谨慎的来选择贴身接触塑料制品。
0: 触目惊心啊，朋友们，
1: 第一次知道
0: 家里头买的那种什么9.9%5个还包邮的，
1: 全给他撇了吧，
0: 赶紧撇了吧。
1: 你那手机壳多少钱呀？
0: 我这个吗？我这个20多，
1: 我这个
0: 30吧，差不多。
1: 天哪，我这个手机壳我才仔细低头看他一眼，天哪，
0: 我应该没事吧？
1: 你看我的手机壳跟手机屏，整个手机现在烂成了什么样子？
0: 哇哦，好棒的战损风哎！
1: 我说实话，我很少会把手机用成这么烂的样子
0: 啊。看起来，
1: 我不知道为什么最近这个手机看起来这么烂，
0: 看起来像村东头随手捡起来的一块板砖一样，还有岁月的痕迹呢。
1: 这个屏幕已经是碎了3-4块了，这个手机膜碎了3-4块了，然后整个这个手机壳也是烂的，已经不成样子了。
0: 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比较高频的这个手机壳呢，是 PVC 那个材质的那种软壳。

0: 就是一整个就特别软，然后怎么形容呢？
1: 嗯，
0: 就我们现在用的这个应该都不是。
1: 我感觉主要是闻闻味儿吧，你要是闻着它那个味儿，你一买来你一拆开，把那个快递一拆开，呼一大股味儿，
0: 嗯，
1: 那可能就中招了。
0: 哎，小婉呢说听你们这么一说马上把手机上的手机壳扔了。那倒也不至于，你先看一下手机壳的材质，然后你再看一下有没有味道啊。
1: 对，但是刚刚说就是关于那个温度会传到你手上的那件事情，我有一点做得非常好，
0: 嗯，
1: 就是我不是经常会用手机拍照吗，
0: 嗯，
1: 用手机拍照的时候那个手机的温度就会变得特别热，
0: 嗯，
1: 我不知道你的会不会啊。然后特别热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机壳给摘了，
0: 嗯，
1: 把手机壳摘了就用这个
0: 散散热，
1: 对，给它散散热，有的时候就不用不带着手机壳拍照，
0: 嗯，也可以，也是个办法。
1: 是这样的话就减少它的那个毒转到我手上的概率跟风险了。
0: 是，然后奔跑的牛呢说马公子以后少点外卖啊，
1: 嗯，
0: 也请阿姨做饭。
1: 嗯，
0: 我的天哪，我还能请得起阿姨做饭，啊，
1: 真的吗？
0: 我去给阿姨做饭吧。
1: 还有热风吹呢说2000块钱，
0: 嗯，
1: 请亲妈过来做吧。
0: 哈，啊，但是亲妈来做就有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她就不只是又给你做饭又给你打扫卫生这么简单了。
1: 还不回来吗？你要不要看看已经几点了呀？你明天不要上班了吗？
0: 亲妈就住在身边的人啊，给大家现身说法，就是会可能管你管的会比较严一点。
1: 是，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呢？
0: 有好处也有坏处嘛。
1: 是，亲妈也不收钱，亲妈做饭又好吃。
0: 对，可能你本身你人比较自由，不太想被监管的，这个就那，
1: 嗯
0: 啊，是吧？然后 Berry 王呢说宋宋竟然不吃肥肠。
1: 我不吃肥肠。
0: 说推荐你去西安吃一下葫芦头泡馍。
1: 嗯，
0: 说反正那是我爱上这个味道的开始。
1: 哦，
0: 葫芦头泡馍里边放肥肠。
1: 葫芦头的意思就是肥肠吗？
0: 是吗？不知道啊。
1: 不知道，没吃过。
0: 没听说过这个小吃。
1: 他说备注啊，我吃的是春发生。
0: 这是一个品牌是吧？
1: 嗯，
0: 行，可以下次去西安的时候试一下。
1: 是，就这个内脏类的东西我都不吃。
0: 嗯。还有阿欣呢说打卡了，
1: 早上好，
0: 欢迎啊。
1: 对，昨天早上他发的这个消息，
0: 嗯，
1: 我们好像没有读到。
0: 昨天早上快结束的时候临了发了条消息啊，
1: 嗯，
0: 说为了听广播而上班。
1: 嗯，
0: 我有病你有吗？哎呀，这不是我们是为了这个为了来给大家做广播而上班啊，差不多。
1: 是，咱们差不多
0: 都是一个病房的病友。
1: 对，咱们到时候能住那个左右床啊。然后还有可乐小姨呢说刚才吃的那个是小肠，他说我只要小肠跟酸菜，
0: 嗯，可以不要，
1: 可以不要，说还是外卖跟夜宵更适合我。
0: 嗯，
1: 他说还好我的手机壳197块钱。
0: 你平常吃的东西阿姨做不出来，说什么烧烤啊、螺蛳粉呐、啊、炸鸡啊，阿姨都不会做。
1: 对，最近不是特别流行那个图拉斯的那个手机壳吗？
0: 嗯，
1: 400块钱，
0: 太贵了。
1: 我到现在也没舍得买，我感觉太贵了，300-400块钱买一个那个，而且它没，
0: 嗯，
1: 问题是没有什么款式，
0: 就那一个吗？
1: 就是它可能顶多就是换换颜色，但是它没有款式，它没有办法根据我今天的心情跟装扮来对应相对应的手机壳。
0: 还有心情跟装扮对应不同的手机壳。
1: 对啊，我最近的心情就是这样的手机壳。
0: 哦，是这样吗？
1: 是啊，你没看我有的时候手机壳后边会有什么小图案、小猫、小狗，有的可以竖起来，有
0: 谁先老没事老观察人家手机壳，
1: 有的那个
0: 长啥样啊？
1: 对啊，我每天你看我每天的手机壳，就大概能知道我最近的心情是什么样子的了。
0: 但我觉得倒也不用看你手机壳，
1: 啊，
0: 就看你的脸，其实也能看得出来今天
1: 真的有这么明显吗？
0: 心情不是特别好啊，
1: 一般般吧。
0: 然后棉老师呢说，我这个是军儿送的啊，雷军儿送的，
1: 嗯，
0: 红米自带的手机壳。
1: 嗯，
0: 对，一般买手机他自己那个里头塞一个手机壳。
1: 为什么？我怎么从来没有被送过手机壳啊？
0: 苹果不送。
1: 为什么？
0: 因为苹果不送。
1: 其他的都送吗？
0: 一般
1: 你的也送吗？
0: 一般其他的安卓手机都送。
1: 你的也送了？
0: 送啊。
1: 那你怎么不用啊？
0: 那个丑啊，就一般送的都是比较素色的，就是很丑的那种
1: 啊，
0: 大家一般就不太会用。
1: 但是送的这个应该是相对来说，对对，安全方面没问题的，
0: 毕竟是人家大厂的原厂的嘛。
1: 嗯。
0: 然后热风吹呢说，不会啊，我结婚后我妈就从来不管我回不回来了。你这不还有另一个吗？
1: 啊
0: 啊。你这不还有另一个这个新娘吗？
1: 对啊，结婚之后你妈知道有别人来管你了呀。
0: 老娘不管了，新娘管。
1: 是，结了婚之后妈妈还天天管你回不回来，就有点
0: 过分了，啊，
1: 是有点夸张了。
0: 还有李子木呢说，早安病友们，早上好
1: 大家，早上好，早上好啊。这个时候应该很多朋友应该是已经收拾完了，
0: 嗯，
1: 准备9点钟坐到工位上开始上班了。
0: 嗯，
1: 希望大家呢今天工作愉快，我们最后呢2分钟的时间也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
0: 嗯，
1: 用这首歌呢也祝愿各位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包间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

0: 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3: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房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啊！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7: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8: 北京时间早间9:06，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收听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宅弟。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早间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呢也就开始了，也欢迎各位在早间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拨打热线电话6623-9916 6623-9916。大家呢有任何有关于房产的问题哈，比如说自己家房屋的价格，想要估价的，新楼盘的底价是多少，想要去购买的，想租房，房屋维权以及学区方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后台语音文字留言，实时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

成交了201套，环比涨了54.62%。为什么就是这个很多人会疑惑，不是说淡季了吗？为什么成交量还涨呢？其实呢，就是你要往前倒推一个月，成交备案是需要时间周期的，拉长时间线哈，购房的网友还是能直观看出热门项目的真实走量。那么上周啊，海口住宅成交面积呢是25,658.39平方米，揽金额的数量是5.64亿元，成交均价哈、直奔2.2万元每平方米，依旧呢在新房当中处于高位水平。那么榜单当中的刚需项目和改善大盘是并驾齐驱的，崭新汇景名城啊，这个纯刚项目以1.3万平方米全市市区当中最便宜的一套商品房哈，它这个亲民价格成功破圈，再用什么呢，车位赠送的叠加 buff 直接绑定了意向客户，成绩说明一切，21套的成交量一骑绝尘。那紧随其后的观澜湖星光里，虽然说地段很多人认为比较偏，隔了一条环岛高速，但是呢12000的特价就能买一套低密度的洋房产品，也是吸引到了很多的客户。排在第三位的正是仁恒滨江园的收官之作云湾啊，就是在江东片区，离这个江东的 CBD 很近啊，也是海中的学区，海中江东分校的学区哈。七月份开盘的时候就已经掀起了一波话题度，为什么掀起话题度呢？我们当时给大家讲过哈。最早仁恒滨江园在1期2期开盘的时候都在2万多2万12左右，仁恒滨江园此次开盘均价15000，最贵的17000，最便宜的13000多。那么作为与江东共同成长的项目，项目如今呢有着成熟的生活氛围，叠加火热运营的会所商业街，居住便利度啊也是十分的在线。那么根据最新的消息，项目目前正在加推2号楼哈，128到156平的3到4房都可以选择，价格呢13000到17000啊，所以说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包括如果你喜欢崭新汇景名城的话，在万达的对面，现在目前的价格呢就是在12000左右啊，到13000啊，还送车位。如果感兴趣的话，我们探房兄弟还有专属的优惠给到大家。那么改善房源的部分依旧由中海南海三豪苑来扛大旗哈，儋州11套的成交量还是近200平的大户型产品，所以说就能看出改善楼盘中海的绝对实力。如果你有150万的预算，你是选择买什么样的房子呢？那么150万的预算呢，可以拿下88平米四代宅的中国铁建西派国际，这个户型啊，真的是灵动空间，包括赠送的阳台非常大，让你用小的预算，但是呢，可以买到一个专梯、专户、电梯厅啊、入户花园等等这样的一个非常优秀的产品设计。凭借市场少有的小户型华丽出圈，让追求品质的新婚小两口也能在主城区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那么在安居房方面啊，选择更是丰富。江东那边梧桐里啊，离桂林洋这个大学城很近啊，挨着这个合资夜市，目前规划的哈、是桥中九小的江东校区。贵府家苑就在这个海口五元河体育场那个快速路的旁边，前面呢是绿地文化城哈、雅典郡这些。那么贵府家苑目前的价格哈、也都很便宜，包括新高理想城也都纷纷上榜。贵府家苑目前的价格呢是8000多左右啊，新高理想城呢94平100万任选，和单价10500。江东的梧桐里8888啊，现在目前的价格。那么呢，凭借着这个优秀的位置，包括呢固定的客群，还有呢这个理想的价格，所以说呢这三个小区在安居房方面也都是成交量不错的。就拿江东梧桐里来说哈，15、16号楼预计下周加推200套房源。不过呢8888啊，相当于就是9000每平方米的单价，买下一套92平方米的房子，首付呢也只需要11万出头。贵府家苑也是一样的，那么新高理想城大差不差，对吧？所以说呢，对普通购房者来说很是友好。随着今年学习

0: 据画片的落定啊，项目被圈进了滨海九小江东校区和华侨中学的江东校区，也为其增色了不少。那如果想锁定西海岸片区的话，那么贵府家院、新高理想城的项目均价同样不过万啊。前者呢还有侨中这个长虹分校的加持，硬核优势也成为了家长圈的热门项目。想知道最新的成交价，包括呢户型图，以及现在目前在售的项目有哪些特价的房源啊，都可以随时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回复我们新房，并把你感兴趣的楼盘发送给我们，然后呢添加我们微信，我们把资料发送给您。那么继续来关注商业产品的表现如何呢？其实呢，本周的商业产品呢也是迎来了井喷式的成交备案，共计收获了79套的好成绩，疯狂揽金 4.26 亿元。榜单之上啊，十强的厮杀呢也是格外的热闹。滨海新天地万元起步的商业，总价只需37到50万就可以拿下，低成本呢可以购入到西海岸的板块的商业诱惑力哈，帮助其呢拿下了46套的备案成交。商业市场拥有绝对统治地位的龙湖光年啊，龙湖天街它的商业配套，本期华丽丽的收获了13套成交备案。随着住宅的热销，中海南海三号院的商业也开始同步发力。此外呢，凤翔官邸、嘉和郡、大华星耀等项目也是频频登榜。那么不同于商业的一片红火，海口商办的成交非常的惨淡，本期呢也就是上周只有三套成交备案，分别是华侨城的西海岸、复兴城、龙湖光年等均以一套的成交量登榜。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本周的啊成交情况，下周呢我们也会继续来蹲守一下海口楼市的动态，带大家啊我们一起用数据来洞察透视楼市的冷暖。那么在海南的关于买房卖房的大小事啊，把握不准就听我们探房兄弟的节目，包括呢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
1: 有有有有

0: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1: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0: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1: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0: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1: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2: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大家好，我是翟 T。下面的时间呢，来分享一下哈，海口航母级的城市更新项目要来了，总共的投资58亿，占地4143亩，在哪儿呢？就在我们熟知的秀英海秀片区哈。那么今日呢，海口市秀英区海秀片区的城市更新项目前期工作招标计划公告正式发布，预计呢9月12号启动前期的工作招标。其实如果说大家关注城市更新项目的话，都应该听过海秀片区的名字啊。此前的二期编织代厂和 D-11-02 地块，也就是夜里广场项目，都已经呢进入到了实施主体的招标阶段。而这样的一纸公告，将整个海秀片区的巨幅规划完整摆上了台面。整个项目规划范围，北起海秀快速路，南抵南海大道，

西达永湾路、东至秀英大道啊，共计276.22公顷，约4143亩。而且呢，你征迁的征拆的范围是110.26公顷，整治范围30.09公顷，整体将采用留改拆的形式哈，规划分五期滚动实施。那么海秀片区现存的建筑约208万平方米，常住居住人口接近4万人，是一个烟火气十足的老城区。而这次招标内容包含片区实施方案策划、控规调整、城市体检、基础数据的摸排、水系论证、片区规划、交通影响评估等全套的前期顶层设计。那么等方案正式落地，海秀片区呢也将以全新的姿态登场哈，大体量的更新计划也将助力整个秀英区的城市风貌焕新。那么究竟海秀片区的原始成色如何哈？过去它本身的样子是什么样？哪些亮点能得到我们现在的开发商的关注？今天呢也给大家整理了一二分享一下哈。首先呢就是交通骨架的成型。我们都知道哈，要想富先修路，是不是？在海秀片区呢，整体的路网建设非常的发达，比如说项目西到这个海秀快速路、南海大道、秀英大道、永万路哈，四条主干道都是紧挨着我们整个片区的东南西北，路网通达，往北直达秀英港，向东衔接国贸、世贸，向南连通椰海大道。无论你是前往市中心还是往返西海岸啊，都是十分便利的。其次呢，就是生活配套纯熟，周边就是秀英区商业主力军万达广场，日常购物、餐饮休闲一站式搞定。医疗上，距离海南省人民医院不远，买房人关注的健康问题也有三甲医疗来配套兜底。所以说呢，整个海秀片区包括它的社区底商、农贸市场啊，也是非常的密布，有着海口几十年聚居形成的生活烟火气。

海秀片区内现在呢有海秀中心小学、海口市第十四中学、北大附中、海口学校啊这些教育资源环绕。那么根据海口此前城市更新的习惯，这种类型大刀阔斧改造的项目大概率呢会补齐公共服务的短板。你比如说基本上会增加一所完全九年制一贯的学校，对吧？公园、市政道路配置，包括呢地下管网雨污分流连入这个市政管网等等。未来呢还会有什么热门学校的入驻，我们也不妨期待一下。虽然说目前整个项目还在前期的招标阶段，但是呢58亿的投入，4143亩的范围，涉及到了4万人口。海秀片区的这一轮更新毫无疑问是秀英未来几年最重要的城市命题之一。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没有住在海秀片区附近的邻居？你们有没有听到这个拆迁呢、包括改造的这样的一些声音？也欢迎大家在海口音广播后台跟我们来实时的分享一下。

0: 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1: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0: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1: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0: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2: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一段宣传跟音乐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哈，一首发如雪送给各位。我有乌龟任梦锤说，我发现这里面海口也就拆拆周边的一些地段，中心的地方都不动，白龙北动了呀，白龙北算是比较核心的位置了吧，他不是盖那个世家三号白龙北的城市更新项目，还有什么呢，丁村对吧，卖营，那这俩也算这个比较中心了吧，是吧，在凤翔湿地公园海口东站这儿，这俩也算是主城区当中的一个城市更新项目，再就是西海岸田螺新民啊，田螺新民城市更新项目。谁打翻前世鬼，惹尘埃是非，骗自觉几番轮。之前啊，给大家讲过一份，就是到2035年之前，包括2030年左右，这个海口的城市规划，就这几年都要陆续的、陆陆续续去实施的。就是城市更新啊，它不光是把房子拆掉，让城市的外立面看起来更新一些，提高当地居民的这个居住品质，还有几个重要的是什么呢？第一，就是这个补齐这个社区当中基础设施的短板。你比如说过去啊，举个简单例子，前两天上周我们下午那个12345的节目也是一直在访谈水务局嘛，对吧，也给我们在介绍，就是海口有很多的地方它地下的管网是没有接入到市政管网的，它那个雨污啊是不分流啊，雨污不分流就导致什么呢，这个雨水跟污水都会在一个管道里排放，就会造成我们现在海口这个积水的现象，对吧，还有呢就是反味儿。所以呢，通过城市更新的项目，有开发商进来之后，那这些开发商呢，除了要配建商品房啊，包括呢这个回迁房、安居房等等哈，除了建设这种住宅产品之外，他还得负责修路、修管网，对吧？配套设施必须得补齐。那么除了这种基础设施的配套，在教育配套当中，你看，基本上每个城市更新项目都会配上这样的学校啊，小学、初中、幼儿园，对吧？附近呢，医疗，包括呢，未来社区，是吧？老人的这样的一个社区食堂等等，一系列都会给大家普及。所以说呢，城市更新也是我们城市一种更新啊，发展的一个状态。

下面的时间呢，再来关注一下海口的一个知名的酒店啊。这个酒店呢，熟悉海口的朋友们，包括呢外地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就是位于在这个滨海大道的沿线，宝华海景大酒店。怎么回事呢？它最近啊在被拍卖啊，被拍卖，起拍金额是 2.37 亿元啊。看到这儿呢，估计大家的第一反应都是一样，这怎么也被拿出去拍卖了，是不是？没想到哈，宝华海景也会被拍卖。那么是经营出了问题，还是背后另有隐情？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扒一扒。其实刚开始啊，我们看到了这个拍卖公告的时候啊，就是觉得事情挺复杂。为什么呢？单看这个拍卖的标题，写的不是酒店拍卖，而是美都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简单来说，就是信达公司转让一笔债权，而这笔债的抵押物正是海口滨海大道上的宝华大厦副楼第一层至29层，也就是宝华海景大酒店所在的楼栋。那么下面呢，我们拆开来讲，首先第一点，欠了多少钱，第二个是拿什么抵押的，第三个目前有什么麻烦，第四个谁买了这个债权啊，我们拆开细细的啊，仔细的我们来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就是这么知名的酒店，它为什么会这个到今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按道理来说啊，是不应该的，对吧？

首先我们拆开讲哈，欠了多少钱。美都能源现在叫美都控股，欠信达公司总共约 4.31 亿元，其中呢本金 2.83 亿，利息 1.48 亿啊，我们具体数字还是以法院判的为准。第二个就是这个他拿什么抵押呢？他的抵押物就是宝华大厦的两部分房产，一部分呢就是主楼1到29层酒店主体，另一部分就是地下和地上一层，合计的建筑面积约 4.5 万平方米。第三点就是那宝华目前有什么麻烦呢？其实呢透过这笔债权的背后还签着一份执行的和解协议。2025年12月信达公司、美都控股和海南宝华海景大酒店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在湖州，湖州是哪儿呢？浙江湖州哈，湖州中院的主持下达成了和解约定，抵押部也就是这栋大楼的租约延长到了2027年的12月31号，租金呢要交到法院的指定账户，优先还给信达，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美都给信达还债啊。信达呢可以在2027年6月1号之后申请法院来拍卖这栋楼。另外呢，那家酒店管理公司本来应该在2026年的6月30号交这个300万的租金给到法院，但到现在都没交。第四点就是谁买了这债权，谁就要接着处理这些事儿。就是新买家把这个钱付清之后，他就得继承信达的所有权利和义务，包括呢那份和解协议里的责任。至于那笔没交的300万租金，新买家要自己去跟法院商量怎么处理啊，是追讨租金还是直接申请恢复、强制执行拍卖抵押物啊，风险呢都要由买家自己来扛。事实上呢，我们发现这次拍卖并非该笔债务的这个债权的首次现身，早在2024年中国信达就曾以不良资产形式推介过美都能源的债券，当时啊本息合计约 3.85 亿元，可见此前呢并未成交。至于这个美都能源、美都控股，大家可能看着比较陌生，但是我们想说的是，美都控股的前身其实就是海南宝华。2002年美都集团借壳宝华实业成功上市，宝华实业正式更名为美都控股。美都控股呢在江浙一带开发了不少房地产项目，业务范围后来还涉及到了能源领域，但是呢又因投资失利导致业绩持续下滑，于2020年被上交所终止上市。最后呢这笔债权最终能不能卖出去，还得看有没有人愿意接盘。2.37亿的起拍价，虽然呢在这个地段这么大的楼这么好的位置不算天价，但是背后牵扯的租约、欠租、执行和解协议，还有一堆需要自行消化的风险，没一个是省油的灯。但是呢宝华海景大酒店的本身哈，在很多咱们海口人的心里还是挺有分量的。万丽园边上的早茶、海景房里的欢笑声啊，招待亲友时的体面，他守在那儿几十年啊，早已是滨海大道上的一张熟面孔。所以呢当他出现在法拍的网站上，难免让人心头一紧。至于呢这栋楼最终会不会换主人，换的主人又不会影响，会不会影响现在的经营，目前呢都是

是未知数啊，只能说在资本的牌桌上，地标也不过是一张牌。关注我们啊，以后呢，我们带大家了解更多的关于房产方面的资讯。有朋友说，朋友来了，一般我们都安排在宝华处看万绿。

云峰这位朋友说，二三十年前海口人心目中的地标酒店啊，环岛泰德、金海岸罗顿啊，一个个都羡慕了，希望宝华挺住。怎么说呢，历史的车轮呢是滚滚向前的，时代的滚轮呢也是无法阻挡的。小军说在那里办的婚礼，哦是吗，在那儿办的婚礼哈，感觉怎么样，海景婚礼应该是不错的。大叔一枚说，法拍的东西水深得很，大叔你要记住，债务不会消失，它只会转移。早间的9:43，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哈，正在为各位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大家好，我是翟弟。

马上啊就要到九十月份了，九十月份呢就是候鸟归来的季节哈、啊、很多的这个北方的朋友们都会来海口海南来度假养老康养。不知道身边的朋友们，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你们有没有一些亲属想要来海南来养老的，或者是度假的，想要租房子的？这个时候呢有两套房子推荐给他各位哈，就位于海淀岛钻石假日酒店公寓啊，这个小区。为什么说推荐这个房子呢？首先呢，这栋楼里一共有两套房子，一个位于六楼，一个位于五楼，采光非常好。它呢是两室啊，两室朝南这样的一个户型，酒店式的公寓，就是你住进去之后跟住酒店没有区别，但是享受的价格又是纯租房的价格啊，60多平方米，两室一厅一卫一厨，厨房是通燃气的。它虽然叫做钻石假日酒店公寓，但是呢它是纯住宅属性，跟住宅是一模一样的。并且呢一楼有着一个非常漂亮的泳池，旁边呢是亲子乐园，小区绿化非常好，人车分流，地下车库管够，地上也有车位，没有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小区，这么好的服务啊，电梯呢都是刷卡入户。假设说你不是旅居的，你是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一个女孩，自己一个人害怕住这儿也没有问题。因为什么呢？刷卡才能上电梯，一般人进不去。外卖怎么送吗？机器人给你送啊，就没有一个小区能做到这样的程度。所以呢，这就是酒店式公寓能带给你的好处。而且呢，酒店里面还有洗衣房，各方面的设施啊，服务呢非常的完善，前台的态度也很好。每天归家，你享受到的是管家的服务。这么样的一套好房子，现在目前呢只需要2000块钱，2000到2100一个月就可以了。所以说呢，有需要的话哈，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私信我们。如果想租房的话哈，在我们这儿成交的话是没有中介费的啊，没有中介费的。如果你有朋友身边想在海淀岛去租房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们谈房兄弟哈，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或者直接在微信的视频号当中搜索探房兄弟来私信我们。我特别喜欢海淀岛。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海淀岛，海淀岛美食多，我想每次说到海淀岛都绕不开的话题就是海淀岛的美食真多，哎呀真好吃。那天不还给大家分享了吗，对吧，二东路是不是那个朝鲜大冷面太好吃了。还有海淀岛有几家我觉得比较好吃的，第一个就是忠义羊汤馆，哇，那个羊肉那个羊汤太香了，吃点这个烧麦呀，整一个牛肉馅饼饺子都是非常不错。还有什么呢，还有一家哈，万福楼，万福楼老北京铜锅涮肉。为什么我说它好吃呢？它有一个锅底是我们东北传统的锅底啊，这个叫汆锅底，里面呢是放一些海鲜，小螃蟹小虾跟酸菜啊，整的

样的一个锅底，再涮上羊肉，酸酸鲜鲜，再蘸上韭菜花、豆腐乳、麻酱，吃上一口，哇，那一口真绝了！记住，吃这个羊肉一定要配上糖蒜一起吃哈。

刚才推荐了一套是租房的产品哈，现在呢再给大家推荐一套这个住宅啊。如果有购房需求的话，这几个月可能大家都不愿意买房，但是呢我们可以先这个了解一下哈。如果有购房需求的话，这里呢有一套非常合适的房源，跟我一个小区，位于金地自在城蔷薇苑啊，有一套是南北通透的户型小三房，92平，精装修，窗户都给你封好了，断桥铝给你封的特别好，而且呢家具家电都非常齐全，一平方米才要8000多块钱啊，8000多块钱，你想想8000多，现在在海口这个长乐站附近能买套房子也很不错了。康安学校的学区啊，小区的绿化非常好，而且呢这个小区每一户这个空调啊，电梯里空调开得很棒。海口市嘛，真的没有几个小区能在电梯当中把空调给你开得这么好，而且这个小区的空调你觉得温度不低，你可以自己调低啊，就是那个空调的遥控器就在电梯里面。小区呢也是人车分流啊，车位管够，地下停车场物业费2.8块，然后呢地下停车场你如果是电车200一个月，电油车的话是210一个月。这个户型为什么给大家推荐这个房子呢？因为呢它是少有的这种这个90多平方米能做到南北通透，而且能给你再做一个房间的，就在海口小户型当中基本上是没有南北通透的房子，你去找，你去看，你去选南北通透的房子，对吧，还能做到小三室更不多啊。说这几点需求，我们正常买这个房子基本上都是刚需，对吧，刚结婚小两口啊，没有那么多人口，其实觉得说买两室可能也够了，但是呢你要知道多出那一室未来很重要，不管说你有孩子还是这个亲友来了临时住一下，因为这个房子的那个小三室的小房间也打了榻榻米啊，所以说朋友来了临时住一下都是没有问题的。8000多块钱的价格你能买什么房子呢？现在目前为止除了老破小我们不聊以外哈，安居房新房的话你能买贵府家院，你能买江东梧桐里，但是呢其实说实话你说贵府家院它楼下有啥，是吧，我觉得贵府家院楼下没有什么太多好的商业啊，你生活不便利，但是金地时代城这个板块在康安附近，对吧，现在呢夜市又有了，正儿八经政府又开发了一个夜市，对吧，楼下呢卖菜的，生鲜的，水果的，饭店的，咖啡，什么零食有名等等一系列什么都有，这么多年的发展之后早就已经具有这种烟火气了，而且入住率也很高，在这里生活你的舒适性是不一样的，而且出门就到长乐站，到城西啊，到秀英啊，到这个城东啊，到机场都很近，都很方便。现在你坐这个城际列车又不像过去像坐高铁一样，现在跟你坐地铁有什么区别呢？没有区别啊，是吧，8000多的价格我觉得在这儿是一个很性价比高的一个选择。而且如果说你有上学需求的话，康安学校也非常好啊，小学初中成绩呢一年比一年强，指标到校也很多。那么你在这儿上学，对吧，你与其花很多的钱去买一个现有的好的学校去这个住房，那你不如现在买这儿便宜，万一将来好了呢，是吧，将来越来越好，你也跟着能享受到教育啊，包括板块发展啊，商业配套所带来的红利。目前这个房子啊是这个真是上市以来的最低价，当年金地自在城开盘的时候它的价格是14000多左右啊，14000多，目前呢是8000块钱啊，目前是8000块钱，一平方米呢省了6000块钱啊，将近腰斩了，将近对半砍。21年的时候还14000多呢，14000多，今年腰斩8000块钱。所以说呢，如果有大家考虑想买房的，想了解的，想看房的，二手房新房，你的预算发给我们，包括你们的想法，还有你们要对这个房子的要求几室，是吧，都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我们帮助您去一个合理的分析，包括我们后面还有一个大的团

团队哈，有很多人，每个板块都有一个将近十年往上啊，我们的团队都是十年往上的这样的一个分析师啊，带看的，包括呢整个的这个板块领域的专家哈。因为呢整个城市很大，有很多的一些老的二手房，可能我跟杨哥也不是那么了解，那么呢我们的团队就只找有着十年是我们的一个基本的门槛哈，就我们所有的合作的这些经纪人专家，他们都是有着十年以上在这个板块深耕的。一般呢我们不喜欢跟什么样的人合作呢？我们不喜欢跟就是全是都做的人，我觉得这样的话专业度吧，可能就是没有你深耕在某个区域啊，或者是某个区域的好。就比如说在金地，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现在上节目的一个好哥哥哈，叫赵刚，他也是一个专业的经纪人，他就是深耕在这个金地、自在城、时代城，包括呢大华、锦绣以及永和这边啊，所以说呢他对这些房子呢，不管是具体的楼栋、日照的采光情况啊、日照分析图，包括呢噪声分析图，买哪栋哪户比较好，都很了解。那么这样的话，你才能对一个楼盘真正能带给客户他的需求和一个满意的舒适度。所以说呢，各位如果想看房的话，包括想置换的、想卖的、想租的哈，包括呢你自己对价格不了解，或者是你想更快的去出手，都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后台来私信我们。

好的，时间来到9:55，接下来呢，我们听一首挪威的森林来结束今天的全部的节目。那么以上呢就是本期谈房兄弟的全部内容。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一首挪威森林，祝各位在新的一天可以开启新的一段旅程。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变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本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啊，这个来到了星期二，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实时的来跟潇潇还有宋宋互动留言啊。
0: 是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会带着各位一块儿跟这个健康相关的以及跟老龄动态相关的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您关心的我们一样不落。
1: 是的，节目一开始呢，我看到有我们的那个听众留言这听宣传片都听得那么认真的风铃说他在这个宣传片里面听到说小马把那个车停在消防通道那个，问小马什么时候买车了，他不摆两桌，摆了，只不过没有请你而已，听得太仔细了啊。那接下来呢，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老龄动态环节吧。老龄动态呢，依然是跟大家来关注到一系列

0: 的快讯啊，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是苏宁易购朝夕相伴 APP 上线健康管理功能。最近苏宁易购旗下的朝夕相伴 APP 发布了2.0.8 版本，正式上线了健康管理功能，同步推出了智能血压手表、4G 臂式电子血压计等多款医疗级的智能硬件。这次更新呢，用户可以为本人和多位家庭成员建立健康档案，集中呈现像血压、心率、睡眠、步数等数据，实现一人建档、全家同步。内置 AI 引擎，能自动汇总指标，识别异常趋势，并且向用户子女及时推送提醒，子女即便是在远在千里之外哈，也能随时掌握父母的健康动态，就不需要反复的电话询问。此外 APP 还提供了信息丰富的标准版和简洁易用的关怀版，分别适配年轻人和中老年用户的使用习惯。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美团方面，近日呢2026全球医疗峰会在香港举行，美团的核心本地商业 CEO 呢在会上表示，美团将立足医疗资源的连接者的决策，与行业伙伴共建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据了解呢，美团构建了广泛的本地化的供给与履约网络，打通了检医药院养服务全链条。目前呢，美团已经合作了16万家医疗机构、25万家药店，依托数百万骑手以及智能调度平台，构成了一个履约网络，累计服务用户已经达到了4.3亿。今年上半年呢，美团还推出了小团健康管家等一些 AI 工具，持续与行业伙伴探索建设智能化的15分钟医疗卫生服务圈。
0: 是的，你看现在有更多的一些 APP 啊，然后还有一些企业都跟医疗还有就是跟这个养老健康服务挂钩哈，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关注，更多方便我们的生活。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这样的一回事哈，说这个杭州啊，有一个快递小哥，他呢是送酒上门，无意当中呢就瞥了一眼老人家里面，然后他就果断报警了。
1: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呢是在杭州市的前台杭区快递员小王啊，把这个快递挨家挨户的送上门。这天呢，他把一个快递送到这个李大伯家门口，开门之后呢，李大伯跟小王聊了一会儿天，然后这个小王不经意的一瞥让他起了疑心。原来呢，是小王偶然看到李大伯家的这个客厅跟阳台已经堆满了整箱整箱的白酒，光是客厅就摆了8箱，而且这些酒呢是全部没有拆封的。
0: 对，
1: 小王就感觉不对劲儿啊，你这怎么能这么买这么多酒
0: 啊？
1: 最近之所以跟李大伯熟悉起来，就是因为李大伯3天2头的有这个送货上门的快件，而且他买的都是酒。在跟这个老人交谈的过程当中呢，小王就得知啊，说这个李大伯呀是接到了一些酒水的推销电话，觉得不错才下单的，说这个酒很好的，有这个养生功效，我买来呀准备慢慢喝。李大伯是这么说的啊。
0: 对，但是这个小王他就起了疑心啊，这心想，就算是打着那个养生保健的酒，这大爷买这么多也非常可疑，而且也是为了大爷的身体健康啊，还有为了他的钱包着想。所以呢他就报警了。接警之后，派出所就立即安排警员去往现场核查处置，然后发现这个李大伯年龄也挺大了，80岁了，他是杭州本地人，是独居老人。他说呢自己还挺相信这个酒的，近期呢就下单囤货，花了大量积蓄。最近一笔订单就花了他3000块钱。然后警察们就意识到李大伯可能陷入了一个针对老年人的营销诈骗陷阱。为了避免他继续受骗，警员们就立即联合社区网格员上门开展劝阻工作。然后在李大伯家中呢，大家逐一拆解电话营销的话术套路，并结合真实案例揭露了高价回购、养生治病这一些虚假的宣传骗局。
1: 什么酒能养生啊？
0: 对呀，然后就给这个李大伯进行了一系列的什么养生反诈呀、理性消费呀相关知识的普及，反复叮嘱他遇到这个陌生的推销电话一定要先和子女、社区或者是派出所核实。反正就是各种耐心的劝呀，最后呢李大伯也是恍然大悟哈、最后在大家协助下当场退回了所有没有签收的白酒订单，及时切断了受骗渠道，避免造成更大的财产损失。
1: 是，同时警方也提示大家啊，广大的市民朋友，尤其是独居啊，还有一些老年群体，接到陌生推销的电话的时候呢，要提高警惕，切勿轻信。

0: 高价回收治病养生等等这类虚假的诈骗的话术，不要盲目的和冲动的去消费哦。
1: 嗯，是的，平时呢多关心关心家里的长辈啊，多和他们唠唠嗑聊聊天。
0: 对，
1: 来看到大胳膊说问三金啥时候和潇潇开个直播，我们上周开的时候你看了没有？
0: 我们看了，你看了没有？回答我们肖老师的问题，你看了没有？肖老师在问话，你快点儿你。
1: 我们这两周也还会开的，到时候提前来跟大家预告哈。
0: 是，我们接下来呢再聊到一个跟这个老年朋友相关的一个话题啊，叫做老年人成为了网瘾新群体这件事情。
1: 以前是网瘾少年，现在是网瘾老年。
0: 对，问问大家，就是你家里的老人或者正在听节目的老年朋友，你每天玩多长时间的手机啊？
1: 哎，
0: 有没有自己统计过？
1: 我家里我婆婆她就是每天
0: 网瘾，
1: 网瘾少女。
0: 嗯，
1: 她每天我就偷偷的听她在看什么
0: 啊，
1: 看红果短剧。
0: 哦，看短剧，
1: 然后看那种穿越的，或者是那种逆袭的，一直看短剧，然后看小说，每天看的时间可长了。
0: 嗯，我妈最近迷上了玩那个小游戏
1: 啊，还玩小游戏呢。
0: 哎，她特别爱玩小游戏的一个人。她之前学，她是一个玩游戏很厉害并且很能坚持的人。
1: 哦，
0: 以前我们玩那个开心消消乐的时候，你知道吗？
1: 嗯，
0: 就一棵大树，然后怎么着闯关往上走，她总是能玩到最上面。
1: 哦，
0: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在支付宝上不是有的时候会这个蚂蚁森林，又是弄那个什么蚂蚁状元的小鸡。
1: 嗯，
0: 她也都玩得特别厉害。然后最近呢我发现她在玩那个什么一个车，然后把这个车弄过去，然后这边就有人上车，不同的车对应不同颜色的这个小人儿，然后就要给这个人弄走。反正就是这个类型，那种微信的小那个小程序的类型，还有这个一堆猪啊，里边掺着一堆鹅，然后都挤在一块儿，
1: 这边挑出去。
0: 对，然后这个猪脑袋冲这边，你点一下，完了这个猪就往这边跑，然后这个猪脑袋冲左边，你点一下，然后最后你要把这一大堆的猪鹅这个家眷呢，你要给它捋干净。就反正就类似于这个类型的游戏。
1: 玩了什么游戏啊？请安利我一下，我怎么听的感觉还挺有意思的。
0: 哎，反正他就每天玩这种游戏，然后主要是他现在就是也50多岁了嘛，他那个眼睛也不是特别好，每天戴个眼镜在那玩，然后一玩有的时候他就会玩到晚上1点。他有的时候，
1: 啊，
0: 反正就是感觉他对最近对这个小游戏也是有点上瘾了。
1: 是，所以你看这老年人真的也是成为了网瘾新群体啊！也欢迎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您家里的老年人平时上网都玩点啥，有没有上瘾。
0: 嗯，
1: 因为就是像我们俩刚刚说的嘛，你看一个是刷短剧的，刷短视频玩小游戏的，
0: 对，
1: 还有一些呢是听专家讲座的。
0: 哎呦呵，这免费的讲座赶紧抓紧时间听
1: 一
0: 听。啊，一
1: 刷起来瘾比年轻人还大。
0: 嗯，
1: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所发布的数据，截止到2025年6月，我国60岁及以上银发网民已经有1.61亿人了。
0: 嗯，
1: 相当于每2名老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接入了数字生活。
0: 嗯，
1: 而在2010年，全国还只有4.9%的老人有过上网经历。
0: 哦，
1: 所以你说说，这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哈，这普及的有多快？
0: 嗯，是，然后这个是2022年的一个数据啊。目前感觉这几年没有这个银发经济洞察报告显示这个老年人平均上网的这个时间，说是老年人平均每天上网时长高达4个小时，
1: 但是我感觉现在肯定不止，
0: 我感觉现在至少得有6到8个小时了。
1: 嗯，
0: 说深夜12点呢，仍然有不少的老年人是活跃在手机屏幕前的。好消息呢是老人适当使用手机并不一定是坏事儿啊，比起不怎么使用数字技术的老年人呢，经常使用数字技术的话，发生认知障碍的风险低58%。
1: 啊，
0: 认知功能持续衰退的速度相对会减缓26%。
1: 嗯，
0: 常常使用社交媒体的老年人呢，往往会表现出更好的社会连接，较少的孤独和抑郁，以及更高的幸福感和生活质量。
1: 啊，那确实。
0: 嗯，
1: 我天天一刷朋友圈，我发现哈，
0: 嗯，
1: 我们年轻人现在发朋友圈发了少了，
0: 是，
1: 都是我的大姨二姨，
0: 啊，
1: 姑姑他们发，他们的幸福感可高了，
0: 而且
1: 出去玩个啥的拍个短视频啊。
0: 是，而且现在有一个词语也是我今天早上的时候刚听到的，就是问问大家，你有朋友圈自由吗？
1: 这个叫什么意思？
0: 朋友圈自由，就是像我们在比如说上初中高中的时候，不是那时候发朋友圈吗？每天什么事情都要往外发，
1: 啊、就是无所顾忌
0: 啊，就是无所顾忌，你也不管危险。可能我们现在发朋友圈，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朋友对这个又是同事又是领导，
1: 还要选择分一下标签，
0: 对，还要分标签，然后又是客户，又是怎么样的吧？
1: 对对对，
0: 反正
1: 你现在确实发个朋友圈，你会顾忌很多，然后

0: 你一发这个朋友圈，你还考虑这个考虑那，所以现在发朋友圈相对来说是发的特别特别少，我一年都发不了几条朋友圈。
1: 那我比你还是爱发朋友圈一些。其实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发朋友圈的人，但是可能就是现在自己逐渐也失去了朋友圈自由，但是我现在拥有那个抖音自由，我现在在抖音上可以随便胡发啊。
0: 那蛮好的，蛮好的。
1: 对，这个是刚刚说到的老人适当使用手机，可能是并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呢，如果老人长时间沉迷刷手机，也实打实的给老人本身跟子女造成了困扰，比如说占据活动时间，长时间久坐对身体各方面有损害，还有呢，就是部分的网瘾老人会沉迷于网购跟网恋，甚至会有被骗的风险，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虚拟网络，那么线下的真实社交和交流可能就减少了。另外呢，就是有一些算法呀，它会放大一些不靠谱的言论。
0: 对，是。
1: 哎，老人进入这个信息茧房当中呢，就容易激化这个家庭的一些矛盾。
0: 哎，是，这个是真的，因为老人他就刷到，哎，那个是我看到网上那个别人说什么什么什么，
1: 哎，你这俩东西早都不能一块吃了，你还没有刷到这样的视频吗？
0: 对，就是明明拥有大把时间，有很多活动爱好可以发展的老人，他们就沉迷小小的手机世界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说实话也是有很多原因的，一个是退休之后社交圈收缩，子女不在身边，线下的精神消遣渠道变少了。那老人他就容易陷入空虚孤独，手机就成为了低成本的精神出口呀。
1: 是呀，
0: 无论是刷短视频还是用社交媒体，对于一些老人而言，这实际上也承担了一部分过去由邻居同事亲朋社区活动所承担的社交功能。老人刷的不是手机，有人说刷的是寂寞。年轻人自己也会在深夜的手机里面寻找一丝快乐和共鸣，老年人也是一样哈。
1: 是，
0: 现在手机里的世界越来越精彩了。所以有的时候也会觉得，哎，现实好像有那么一点点无趣呢。然后小小的屏幕里面，他们感受到很多鲜活热闹的声音，比如说发个短视频，尤其是长辈们，他们的短视频里面特别热闹。
1: 是的，
0: 然后他们的点赞也比我们多，然后下面的评论也比我们热闹，
1: 他们收到的花比我收到的都要多。
0: 是的，然后看到很多比较吸引他们的视频，然后发发自己也能够得到别人的关注。所以小小的屏幕之外是一个一个被看得到的人，然后一个一个世界，所以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就是玩手机嘛。
1: 然后里边还有可爱乖巧的宠物啦，一些好吃的美食啦，然后别人演的一些故事啦，等等等等啊，反正就是不知道大家这个家里的长辈每天玩手机的时间怎么样啊？如果他们玩手机的时间太长的话，我们也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没有抽出时间去陪伴他们呢？
0: 对，我们来看一下大胳膊说，我朋友圈自由啊，but我不懂发啥好，没啥好分享。
1: 那说明你平时啊，应该是有可以分享的人
0: 啊。对，你想发啥发发风，这个分享风景啊什么的。
1: 你是不是谈恋爱了，大哥吧？你告诉我来，你是不是搞对象了？你告诉我，你给我发个消息，我看我那个关心一下你最近的感情近况啊。
0: 来，我们来跟你说说你怎么发。
1: 是，然后还有看到这个大哥吧还说呢，他说直播是抖音直播的那一种啊，你是说拿我自己的抖音直播是吗？早上起来很少会化妆。啊，问题是啊，哪天化了妆给你们开吧，
0: 咱们开十几美颜。
1: 然后还有风铃呢说，网瘾少年，我也还没老啊，说这个消消乐呀，没有人能玩得过小姨，还说朋友圈自由，屏蔽某些人就行了。
0: 我还会偶尔发一些那种就仅自己可见的朋友圈。
1: 这你现在吗？你点开让我看看。
0: 自己可见怎么能给你看呢？
1: 我偷着看看。
0: 就是偶尔你特别就是想发一些感悟或者是最近的近况的时候，以前我不会有，但是我现在也偶尔发的少。就这段时间你很有感悟，但是又不好意思发出去给别人看，就自己记录一下，这个也算是给时隔多年后的自己留下一个小小的记录吧，就仅自己可看。
1: 你有小号吗？
0: 小号我没有，但是我给我家孩子创了一个小号，创了一个小号就可以记录他嘛，因为我也不好意思把孩子的照片发朋友圈，
1: 确实，
0: 就给他创了一个小号，就给他一些记录嘛。
1: 你是我身边的朋友当中为数不多不怎么在朋友圈里晒娃的。
0: 我是从来没晒过。
1: 对呀，为什么呀？我朋友圈里其他的就是这个尤其是初当宝爸宝妈这个角色的，那朋友圈里没有别的，就全是他家那个小宝贝。
0: 因为我也是过来人嘛。
1: 啊，你也是过来人。我懂了，可能有很多朋友就是现在还是需要一个情

0: 情绪宣泄的出口啊。
1: 对，所以我就设一个这个小号，因为我觉得生活它确实是需要被记录的，
0: 对，
1: 真的需要被记录。你过去了它就过去了，然后你不记录它就你事后就回想不起来了，就没了。但是你把当下的美好记录下来，你真的时隔一段时间回去，你就会想到当下开心快乐的时候。
0: 对，我准备创建一个抖音小号
1: 啊，
0: 然后这个抖音小号呢不对外公布，
1: 你就记录自己。
0: 对，我只记录自己，然后这个抖音小号我不准备就是露脸。就是只分享自己的生活，但是不论，但是这个很难做到哈。
1: 对呀、啊，那你就是设置仅自己可见。
0: 哎，我有一个微博小号
1: 啊，
0: 这个微博小号呢是我用来写日记的
1: 啊，这可以、啊。
0: 但是它这个微博小号呢，没有任何人知道，就是这个是我的一个树洞。但是怪就怪在哪里呢？我开心的时候，就是过得非常开心跟幸福的时候，想不起来这个微博小号。
1: 啊、对对对，然后你 emo 的时候就会想起来。
0: 然后每次 emo 的时候，或者说这个最近可能情绪不是特别好，或者遇到了什么自己觉得有点难过的事情，就想到了这个微博小号，然后就会去里面长篇大论的写一篇这个大日志出来，然后就导致这个微博小号每次点进去的时候，就感觉里边没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全是自己不高兴的事情。
1: 你知道我以前我会在哪儿记录自己的这个心情吗？我在豆瓣日记
0: 啊，
1: 这很真的很古早了，是不是？
0: 确实，你这俩字一说出来都感觉有点老了。
1: 对，我那个时候在豆瓣日记里面写那种非常非常长的文章，
0: 是
1: 啊，然后也是仅自己可见嘛。哇，你现在回看自己以前那个上大学的时候写的这些，哇，我觉得上大学那个时候怎么那么有意思呢？
0: 是我的那个微博小号也是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写的。一直写到前段时间。
1: 然后以前还会畅想自己以后的美好生活，还会畅
0: 想、哎、对对对，
1: 怎么怎么样，然后这样好像现在也没有过上自己以前畅想的生活呀。
0: 确实，而且之前我在这个微博小号当中呢，每次会给自己每年的1月1号的时候会立一个目标，然后就看自己这一年下来目标有没有完成。我说实话啊，我2019年立的目标
1: 现在也没完成。
0: 对，就是说个别的目标，比如说关于身材管理方面的呀，或者什么方面的，时至今日都没有完成我的这个目标。我觉得说起来我感觉愧对我自己。
1: 哎呀，这是你看是不是咱们这种水象星座的，难道立目标都是阶段性的吗？
0: 有可能。
1: 就是不立吧又感觉太对不起自己了，立了也实现不了。
0: 是，我们这是一档海鲜节目啊，两个主持人都是海鲜星座的。然后还有大胳膊说，你给我介绍一个，我给你介绍一个，我还不知道谁给我介绍一个呢，我还给你介绍一个。
1: 那我给你俩介绍，那我给你俩介绍。
0: 你给我俩介绍行，你过得比较幸福，你有发言权啊。
1: 我给你俩介绍。
0: 他说万一哪天你的微博小号突然火了咋办呀？
1: 既然叫小号，那可能就不想让大家看到，也不会火。
0: 是，他一定不会火，因为这个里面呢没有出现任何的人名啊或者什么，就是你完全找不到。你说实话，我自己找我都不是很能找得到，有时候我自己都登录不上这个号啊。一定不会火的，
1: 还有各种验证是吧？
0: 是，还得各种验证，用的还不是我现在的手机号。
1: 是，说实话，有的时候真的也特别，特别想像自己的爸爸妈妈一样，有啥然后就拍个视频记录就得了，干嘛思考那么多呢？
0: 是的，
1: 哎，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说让大家不要上网上上瘾吗？怎么聊到这儿了？
0: 对对对对对，没事没事，发散性一下。还有 TCL 说打卡打卡，上午好，上午好，上午好，不知道你们家那个车修好没有，修好了跟我们分享一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块儿听一首特别好听的歌曲啊。另外就是提示大家，现在不知道外边是不是还在下大雨呢？反正刚刚10点钟我们俩上节目的时候看了一眼窗外，对，窗外雨还是非常大的，大家如果在开车的过程当中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虽然是阴天，但是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的好心情哦。
1: 是的，
0: 不过接下来的这首歌呢还是一首心情不太好的歌曲，一起来听吧，来自南拳妈妈的下雨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凡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2: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2: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6，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此时此刻，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本节目也要感谢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再次感谢。
1: 嗯，来到了我们节目的下半段了哈，也不知道外面还在下雨没有，但是我感觉应该下的不小，因为大哥不说，宋宋。天漏了，你快来补一下。
0: 我告诉你，那不是天漏了，那是我的天塌了。我的世界天都塌了，谁来帮我补一下呀？
1: 刚那个半年广告的时候，宋宋说，哎，什么声音？
0: 什么声音？
1: 因为我们播广告怎么还有其他声音？我们把声音调小，就发现，哎，我们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怎么还能听到水流声？
0: 是
1: 因为本身我们直播间是隔音的，
0: 对，
1: 贴了隔音棉，有这个隔音的大玻璃，
0: 也没有窗户，
1: 居然还能听到外面下雨的水流声。我想这雨应该是不小。
0: 是，大家行车途中一定要格外的注意安全哦。然后这个时候如果不是特别必要要在路面上通行的话，咱们就先找个地方待一会儿啊，吃吃上午茶，吃吃早茶什么的。还有 TCL 说车早都修好了，最近在照顾小宝休假了，所以没有听广播。
1: 哎呀，
0: 行，幸福一家人，真好。
1: 也欢迎那个回归之后哈，早上这个时间段经常来听听我们的节目吧。
0: 是，还有小象发来消息，他说海鲜星座好啊，别人说我们臭鱼烂虾，他们根本不懂我们。我说对，还有死螃蟹。
1: 可不是吗，我们自己懂自己，我们是属于感性的人啊。
0: 对，但是什么星座其实这个也都只是一个大类啊，咱这个个人性格还是因人而异的。
1: 是的。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健康大板块环节当中来。那么这个板块我们先来问问大家，你穿着外裤能不能直接坐床？

0: 皇上
1: 啊，不行
0: 不行
1: 不行，
0: 我也觉得不行，
1: 不可以。
0: 但是我要是穿着这个比如说干净一点的外衣跟外裤，就是比如说裙子呀，或者我去健身回来之后没怎么出汗的衣服，我会允许自己临时躺在床的脚那块儿。
1: 对对，我也是躺角落那一块儿。
0: 对，躺在脚那儿。
1: 你让我整个躺床上不行不行不行。
0: 对对对，就是整个躺在那个枕头啊什么什么，就是正常睡觉那个地方不行。但是实在想躺又不想躺沙发的话，我就会选择躺在脚那一排。
1: 我有的时候回去我就特别累的时候啊。但是我回去就想躺一会儿，但是呢又没有换衣服，我就只能在沙发上躺这么一下子。你让我躺沙发可以，让我不换衣服躺床我不行。
0: 对，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那你说穿着外衣外裤是不是能直接坐沙发上？
1: 可以啊，那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啊，沙发不就是要坐的吗？
0: 对，沙发就是坐的。但是呢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洗完澡之后不是要换睡衣吗？换了睡衣之后还是要坐在沙发上啊。
1: 对啊，那就没想那么多了。
0: 那然后这个睡衣还要再穿着进被窝啊。
1: 那
0: 这事儿怎么办呀？
1: 再跟外面穿回来的没啥区别了。
0: 对，所以问问大家，你平时这个穿着外衣外裤坐不坐到床上？而且我还有一个点，就是我如果回家不洗澡的话，我是不愿意换睡衣的。就是这个睡衣一定要在等我完全洗完澡洗香了之后才能换上这个睡衣。
1: 那我倒不是，我是一回家一回家就先换上那个在家里面居家穿的衣服
0: 啊，
1: 因为我觉得这样会舒服一点，然后
0: 这样
1: 就可以开心的躺在床上睡午觉了。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是回家之后换一身特别舒服的衣服，然后睡觉的时候再把睡衣脱了，然后再换一个什么小吊带或者怎么着再睡觉。
1: 然后估计很多的朋友尤其是男生说你们女生
0: 这么麻烦，
1: 你们女生怎么那么麻烦呢？
0: 对，但是穿着外裤朋友们确实不能往床上坐啊。我们首先来说一说从这个卫生角度来看，外裤呢确实会脏啊，但是呢很难让人脏到生病。不要骗自己说这个一天的裤子我那个没往地上坐呀，没往土坷垃里坐呀，也没往草地上坐呀，什么的是干净的，不是的。比如说你每天啊坐一下办公室的椅子、公共椅子、地铁上坐一下，打车坐一下、餐厅坐一下，你这裤子一天就相当于在外边摸爬滚打了。
1: 是的，因为它会沾染一些灰尘、皮屑、微生物甚至花粉等过敏源。但是说沾到这些病原体并不说它会感染疾病哈。
0: 对，
1: 因为病原体它需要达到足够的数量，还得成功从衣服转移到人身上，并找到合适的途径进入人体。那像衣服纤维本身也会锁住一部分微生物，让它们没那么快容易再次转移。所以呢就是说从外面穿回的裤子啊确实脏，但是呢你只是坐一下床那倒也不至于让人生病，但是呢会让人觉得膈应。
0: 对，这个是心理问题，我们说的是啊。所以说呢回家到底要不要换裤子完全看你的心情。如果你平时就习惯穿着外裤往床上一坐没有什么心理负担的话，那你就爱换不换，没必要说因为外裤很脏你突然又要换衣服消毒又要清洁。但是呢相比换外裤更重要的是更值得注意的是洗手，这个是回家第一必要，除了换拖鞋之外第一要做的事情啊。
1: 对，因为我们手在外面摸过太多东西了，什么电梯按钮啊、门把手啊，你这个再揉眼睛摸鼻子拿东西吃，这个就是直接的疾病传播途径了。
0: 我一般按那个电梯按钮的时候只用这个指甲，都不是指尖儿，是指甲盖尖儿，这样去戳一下，保证我的皮肤不要碰到那个电梯的按钮啊！
1: 想象一下那个画面也非常的搞笑。
0: 对，然后有的时候我会用这个手机磕一下，就是把那个要摁的按钮给磕住。
1: 那然后后面还不是手会摸手机？
0: 那就相当于刚刚我们说的坐沙发的那个话题嘛。
1: 对，反正就是像我们说的，更多的是心理作用。因为你设想一下，从外面穿回去的那个裤子啊，这儿坐过那儿坐过不知道碰过什么，又坐床上，真的确实会被膈应的浑身难受哈。
0: 是，但是我们刚刚说那个换衣服换来换去那是女生，你看有男生发来消息，风铃说外衣外裤肯定是不能上床，但是呢我都是直接脱了就能上床，男生女生不一样。
1: 男生你可以直接脱了，我们得穿
0: 对、
1: 换个衣服啊。
0: 是，而且你们家说白了，你们家三个他们家三个男士
1: 啊，
0: 他们家三个全是男士，你在家那你不是随便吗？
1: 两儿子啊，
0: 对，他有俩儿子，然后你不是随便吗？你们三个小伙子，大小伙子，
1: 就是晴空他说了，刚回到家的时候，如果坐沙发或者是餐桌旁边，一定不能坐在床上。

0: 上或者躺在床上，要等洗完澡换完睡衣了再把沙发擦一遍再坐下，这比我俩还讲究呢。
1: 姐你真是干净，姐你们家肯定特别干净，什么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去参观一下？
0: 你知道吗，就是我之前有看过一个小孩一个小男孩嘛，特别搞笑，然后他就是每天回家还想往床上躺，他妈妈说你没换裤子不允许坐床上，但是他就想躺一下，他就把裤子脱一半
1: 我看到了这个

0: 就是说那个起来，然后一起来，然后脱了一半，然后又往那个下面
1: 床上一躺，反正就是外裤绝对不能沾床。
0: 是是是，可能对于很多就是这个也是男女生比较有差别的啊。女生还是比较喜欢比如说换一个睡衣或者换一个家居服，男生可能就哐哐一脱就直接躺了，就直接坐了。
1: 啊、
0: 风铃说错误的不是三个，是四个，还有我爸呢。
1: 好家伙，
0: 你们家阳气真足，你们家。
1: 那你老婆觉得特别有安全感。
0: 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到一条其他的跟健康相关的，我们来关注关注情绪啊。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
1: 对，因为我们都在说提供情绪价值，提供情绪价值嘛。
0: 对。
1: 但是呢，生活当中老有人说啊，我真的快 emo 了，我真的快 emo
0: 了，我有点抑郁了。
1: 一般这种人，这种说的是假 emo， 一般真 emo 的人是不会经常脱口而出的。
0: 是，有很多朋友可能觉得，就是今天关于聊到关于抑郁症的这个话题啊，有。朋友觉得离的这个离身边离我自己很远，但是其实还是比较常见的。在全球范围内呢，大概每20个人里就有一个患抑郁症。在中国的话，这个比例也不低。中国精神卫生调查显示呢，我国成人抑郁障碍终生患病的概率大概是6.8%，其中抑郁症呢是3.4%。也就是说，目前中国有超过9500万的抑郁症患者。
1: 也就是说，可能你。或者你的同事、朋友甚至家人正在经历抑郁，
0: 是，
1: 只是说自己还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知道这是抑郁。
0: 对，
1: 重点就是抑郁症它不是说想太多，也不是太脆弱，它是真实存在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它会影响大脑当中的这个和情绪调节相关的神经递质。
0: 对，我不知道你们大伙儿的这个身边有没有有点这个抑郁症的朋友啊、一定要多多的关心他们。反正我身边确实是有定期会给予一些安慰
1: 啊、
0: 但是他们好像不太觉得自己有问题
1: 啊。我们通过几种表现让大家来看看吧啊、不仅是朋友吧，自己也要自查一下，因为有的一些负面情绪你已经疏解不开，给你的生活造成了影响，可能真的就是抑郁。
0: 是，
1: 因为很多人他不会说自己察觉到，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情绪低落，每天醒来都觉得提不起劲儿，生活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总感觉就是很空落落的，没有办法开心起来。这是第一个表现。第二个就是兴趣丧失，你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嘛，对喜欢的事也不再期待，甚至是以前喜欢的电影啊、游戏、音乐啊，都觉得哎没意思，
0: 没意思。还有一个是体重跟食欲的变化，有些朋友呢会突然对食物完全没有胃口，不想吃东西，体会不到食物的乐趣。也有人呢开始暴饮暴食啊，用这个吃来缓解内心的空虚。研究显示呢，体重在短时间内变化超过5%，常常是抑郁的早期信号之一。
1: 对，还有就是睡眠紊乱啊，你睡觉变得一团糟。比如说要凌晨才能睡着啊，半夜就频繁的醒啊。还有就是行为的变化啊、有的人呢他就动作变得很慢。甚至他懒得说话啊，也懒得起床，懒得洗脸。也有人变得焦躁易怒，坐立不安。然后我身边有一个这个患抑郁症的一个小表妹，她的一个行为呢就是不出门
0: 儿。
1: 就不想
0: 不和外人接触。
1: 对，就是不想跟任何外人交流，这个就是行为上的一个变化。
0: 对，然后这个旁人呢就会明显感受到你不像平常那样有活力了。还有一个呢是精力下降，就是总是感觉很疲惫，休息再多呢还是会觉得身体被掏空，连日常的小事都会变得有一点点吃力。还有一个是消极的自我认知，就是对自己总是不满意，觉得别人都比我好啊，哪怕只有一点点小错误呢也会反复的责备自己，甚至觉得自己是不是拖累了家人。还有一个点是注意力减退，别人讲话呢总是听不懂，做事儿的时候容易走神，做决定也变得容易困难。还有比较危险的一个就是有伤害自己或者说是一些
1: 不好的想法嘛。
0: 对，这个是抑郁症最危险的一个信号了。
1: 对，
0: 有的朋友会就是患抑郁症的朋友会在脑海中反复出现，如果我不在了会不会轻松一些的念头，哪怕只是闪过的话也需要重视。
1: 对，那当然说到这些症状呢，如果说连续2周以上出现像我们刚刚说的5个以上的症状啊，就很有可能是抑郁了。而且你要包含什么情绪低落、兴趣丧失这种情况，要持续2周以上。因为说实话，像这些情绪，我们生活当中偶尔某一天起来，你也会有一闪而过的情况，你会觉得哎，自己哪儿哪儿都不好。
0: 我说实话，我看完这9点呢，我感觉我都。

0: 应该去查一查我是不是有这个抑郁症。
1: 我就是人偶尔真的是会出现这些情绪，说实话这个酸甜苦辣嘛，人的这个情绪啊也很正常，但是呢你如果只是偶尔没有问题，但你是连续两周以上出现这些症状，已经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这个说实话真的需要去找找心理医生自查一下啊。
0: 是，那么抑郁症会自己好吗？就是能自愈吗？很多朋友可能听过这样的安慰，说哎呀你只是太累了，你休息几天就好了，或者你别上班了，你换个环境就没事了。这些话呢可能对于一部分人管用啊，这些话可能那我可能是这个问题
1: 啊，
0: 我可能是关于这个休息一下就好了。
1: 对，
0: 如果只是经历了短暂的抑郁情绪，比如说失恋了，工作受挫了等等一些事件引发，那么在这个压力源解除或者你获得足够的支持跟休息之后，大脑的应激反应系统呢就会逐渐的恢复平衡了，你的情绪也能够慢慢的回到正轨上。
1: 这种顶多算是抑郁的情绪，
0: 抑郁那我可能是有一些情绪
1: 对吧，他会有一些情绪
0: 对，
1: 他并不等于抑郁症。像我们刚刚说的，你兴趣低落，情绪低落两周以上，甚至影响了你的工作、学习、睡眠和社交，这就不是简单的情绪问题了，而是进入到了抑郁症的范围了。
0: 是，
1: 抑郁症它不是说哎你想开点啊，或者是换份工作就能治的，因为它的根源在于你大脑的功能和神经递质调节出现了紊乱，这个就是意味着无论你多努力安慰自己，强迫自己振作起来，都很难从根本上去改变这种状态。说是，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对抑郁症的一个误区嘛。
0: 是，觉得自己是不是会好啊？很多朋友初期觉得自己可能只是心累了，所以告诉自己再撑一下吧，撑一下吧。但是拖延下去呢，有可能会变得更加的糟糕。没有经过干预的这个抑郁，如果发作的话，本身就可能对大脑的功能造成持续的伤害，比如说注意力、记忆力下降、免疫功能减弱啊，更容易出现躯体不适，还有就是情绪调节的能力下降，复发的风险也会显著的上升。也有研究数据表明呢，说首次抑郁发作缓解之后，15%-50%的患者不再复发，但是如果发作3次以上你还不接受系统的这个治疗的话，复发的风险几乎是100%。
1: 换句话说就是越早干预越容易康复嘛。
0: 对，就是这回事儿啊。所以这个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到的关于这个情绪的问题。然后医生如果去治疗你的这个抑郁的情况呢，其实也是一个整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包括了心理治疗、药物治疗、物理治疗和社会支持等等多个方面。如果你看刚才我看到平台上有说风铃说，他说我就是轻度抑郁啊，应该不是中度
1: 啊，他是占了4.5%，对，那你这很危险了。
0: 是，他说是轻度抑郁。然后小鱼说风铃没有老婆，只有前妻姐，哎呀更心酸。风铃，我今天请你吃饭，我决定要今天请你吃饭开导你一下啊。
1: 那你一定要这个真是得多多开导自己。
0: 对，多多开导自己。其实有的时候表面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开心的朋友啊，就是表面上嘻嘻哈哈，每天感觉没有什么烦恼的事情，其实可能有些东西要自己消化。那如果是轻度抑郁呢，医生呢一般会建议你会从这个心理方面开始治疗。心理治疗比如说帮你识别负性思维啊，重建行动行为动力啊，比如说认知行为疗法啊，帮你纠正你不行啊，你没有用等等这些消极的思维，还有是人际关系疗法，尤其是你这个抑郁症本身是因为一些人际冲突、角色变化带来的情绪困扰，会用这种方法。还有就是行为激活疗法，会通过逐步让你恢复一些日常的活动，让你的生活重新生动起来。
1: 对，对于像轻中度抑郁，心理治疗的疗效可以和药物作用相当。但是当症状更明显、情绪波动更剧烈的时候，这个往往就需要联合一些药物治疗了哈。
0: 是
1: 啊，所以这个呢就是医生会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来给你对症的来进行治疗。总之你知道抑郁症是可治也值得被治，只要及时求助规范治疗，大多数患者都能在数月内明显的改善，重新回归到日常生活。但无论你选择哪一种治疗方法，最重要的就是迈出求助的第一步哈。
0: 对，如果说你确实觉得有一些情绪自己没有办法排解的话，一定要去寻求一些帮助。好像他们吃那个就是治疗抑郁症的那个药确实是管用的，吃了之后会让自己觉得心情好一些，会让自己重拾对生活的信心。
1: 是啊，总之像我们一定要

0: 自己关注自己的情绪，因为他大家现在无论是工作呀、生活呀，偶尔说实话压力也挺大的啊。
1: 是的，
0: 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那还有，如果说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家人、孩子，你发现他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没有严重的时候，就要及时来帮助他们。一个是多关心，还有就是给他们提出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带他们去看看心理医生，及早的把一些不好的情绪啊给他消除掉。
1: 对，如果没有抑郁症，只是就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会有一些抑郁情绪的话啊，其实那个是很正常的事情，大家也不用说过多的去焦虑。你可以试着休个假呀，或者找朋友去聊一聊啊，或者说是吃一顿好吃的呀，或者是怎么样给自己换一个这个环境，可能都会少好很多。
0: 是啊，哎，你每个月就是有的时候有没有那种情况，一早上起来你就觉得今天的心情不是很好？
1: 我经常这样。
0: 然后就会觉得
1: 经常这样，
0: 就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就会觉得自己做什么都做不好。
1: 一无是处这个倒是没有，但是就是有的时候会莫名其妙的觉得
0: 哪哪都不好，
1: 没有人爱我，就会觉得很失落的一件事情
0: 啊。所以像这个时候呢，就得赶紧吃个好吃的，
1: 吃个好吃的，
0: 或者是通过其他方式转移一下自己的注意力，然后不停的告诉自己你是最棒的，
1: 我是最棒的
0: 啊，我是最棒的。
1: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间歇性厌人
0: 啊？会。
1: 会吧，
0: 会，
1: 咱俩一样。
0: 是，我真的会，我真的会。
1: 我也是，我有的时候，我现在就处于一个间歇性厌人的一个阶段。
0: 啊，你是针对一个人还是针对某些人？
1: 就是针对所有人，
0: 针对所有人，
1: 所有人，就是针对所有。比如说我，比如说刚才前两天的时候，不是还有朋友说那个你已经很久没有出去喝过小麦果汁了？
0: 啊，
1: 因为我最近有点间歇性厌人，
0: 就不想跟大家接触，
1: 就是不想去社交，不想去。就是不想社交。我觉得这个反正也是分阶段吧，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想法，但是我们只要主旋律是对的，是向上的就可以了。
0: 对，生活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酸甜苦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人这个人无完人，还有就是我们的情绪它会有变化，才塑造了一个完完整整的自己。
1: 是，如果觉得压力特别大或者感觉特别过不去的时候，自己哭一会儿也行。哭也是排解问题的一个方式。遇到什么事儿，我要是觉得自己解决不了的话，我就先哭一会儿，然后再爬起来再解决。
0: 对，大家也可以每天这个通过后台给我们留言，给我们倾诉倾诉。有的时候情绪它也是需要宣泄的出口。
1: 对，
0: 我俩随时都在这儿聆听你的发声。
1: 是，然后有我微信的朋友们，自己那个心情不好的时候，欢迎给我打电话，我特别喜欢跟朋友打电话。欢迎你们给我打电话，我们可以聊聊天。希望大家不管是是否这个用不用哭一下排解一下，希望大家在眼泪向下的时候，人生都能向上、
0: 哎呀，说得太好了。
1: 行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吧。再说我要哭一会儿，我那个拉了麦，我让那个谁小小安慰我一会儿。不跟你们说了、
0: 拜拜了朋友们。
1: 是，我们明天不见不散了啊。最后祝愿各位今天还是拥有好心情。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Let's party.

好的，北京时间来到了11:39，正在直播当中的依然是我们的916音乐派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呢是海口音乐广播，关注了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呢，其实就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互动。今天我们听歌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最近啊，很多朋友都说自己在独处的时候总是有那么多歌想要来跟大家分享，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听歌关键词呢，就是在你独处的时候，你喜欢听哪一首歌呢？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今天的我们的收听的音乐的关键词啊，是在于说你独处的时候会听哪一首歌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分享和互动。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提示大家，我看到后台有朋友说哈，这个下雨了，挺凉快的，没错。但是呢，部分的路段可能由于降雨的影响，会有短时的道路积水。那么来关注一下啊，在稍早之前相关部门发布的信息。城市内涝预警，首先说到广场路耶稣门前有三级内涝风险，龙华路市一中路段呢有三级内涝风险，龙华路财盛大厦段有三级内涝风险。

路段呢有三级内涝风险，龙华路财盛大厦段有三级内涝风险，翼龙西路有三级内涝风险，金龙路与龙华西路口啊有三级内涝风险，滨河路有三级内涝风险，以及华海路有三级内涝风险。那么现在呢，据我们了解到，海口市排水所的相关工作人员已经抵达了一些点位啊，提前做好这个排涝的措施。那么也提示我们的市民和驾驶员朋友，如果遇到积水路段呢，记得合理的规划您的出行路线。那么在这个时间段来看到，交警指挥中心也发布到了积水的信息，是在大约十分钟之前11:27左右，说到大英路与南宝路路口啊，东西双向积水15厘米左右，车辆可以缓慢的通行。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南北双向积水20到25厘米，车辆是没有办法通行的，提示大家。上述路段已经有我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抢排了，所以说也提示大家要提前的绕行更多的路面上的情况，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及时的来跟大家进行分享。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这首歌来自于周深，起风了。

刚刚也跟大家说到天气，也看到了，其实在海口市气象台呢，在今天11:07就已经发布到了雷雨大风黄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受到对流云团的影响，海口18号的11:07到19点可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而且啊，风力会达到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提示相关单位一定要做好防范工作。那么更多的天气的信息呢，我们也要来跟大家及时的分享。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在26到33摄氏度，乡镇气温在25到35摄氏度，西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到7级，雷雨是阵风8到9级。同样提示大家，周三的时候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气温25到32摄氏度。8月20号周四呢，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气温25到31摄氏度。那当然了，根据我们了解到的相关的消息哈，那这样的一个降雨的天气呢，可能会持续到周末。那如果有出行的朋友啊，或者说有一些刚好还是在暑假的过程当中有一些出行计划的朋友呢，还是要提前的了解到您出行的信息，乘坐飞机、乘坐高铁或者乘坐轮渡的话，是否会因为天气的影响而带来一些不确定性哈。那最近也看到了很多网上说，在7、8、9、10月啊，特别是华南地区的朋友，如果出门，特别是坐飞机，还是在大家有能力的前提下，建议买一些延误险啊等等之类的。那么如果真的出现了一些飞机的延误啊、取消啊等等，哎，可能至少还是一个保障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0: 写阿婆啊，很多人可能听了这首歌之后，都会有一些感受哈、啊，想到了自己的外婆，或者想到了自己的奶奶。那当然了，今天我们分享到的音乐的主题，也是啊，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在单曲循环呢？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和分享哈、啊，相信总会有那么一首歌，特别是在大家独处的时候啊，独处也就是说，你不希望接到电话，也不希望看到微信，不需要被任何人所打扰的这么一种心态和环境之下，有没有哪一首歌啊，想要让你来分享给大家呢？当然了，也提示大家，如果开车在路面上有任何的路面上的一些特殊情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进行分享。这首歌啊，我们相信很多朋友好像都有听到过啊，之前，有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有跟大家分享过，甚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好像有的人是说这个，好像这首歌也是他们在这个独处的时候可能会听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你知道我害怕一个人天黑。
1: 最怕一个人天黑。你都明知道他们说的东西仍然好迷，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见不了别人，成双成对。

在节目当中，也来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和后天两期的搜罗情报局呢，我们都会邀请的嘉宾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游玩攻略，同时呢会给大家提供到精美的好礼啊。明天呢会有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嘉宾上线，为大家带来一些门票的优惠，还有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手办啊，来赠送给我们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最近还是想出游啊，可能还在计划当中，不想去太

0: 太远的朋友们可以来关注到明天的节目。那其实海南海洋欢乐世界在整体升级之后呢，有非常多种的玩法，明天不仅仅给大家带来游玩的攻略，最重要一点是带来了门票的优惠哈。那据了解，可能会有买一送一的这么一个情况，仅限在我们明天的节目当中，而且仅限几组家庭，他们的单人的门票好像都不便宜，应该是在200到300左右哈，是一笔很大的一个折扣。那么后天呢，同样也是我们的免税环节，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来分享到关键词岛民购，可以获得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购物红包。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4: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3: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4: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3: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5: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3: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6: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7: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8: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7: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8: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7: 王
8: 是指危机意识，
7: 口
8: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7: 那月呢？
8: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7: 背
8: 就是取材要有道，
7: 那反呢？
8: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7: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8: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7: 妈妈，我明白了。
8: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9: 点横竖折。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这首歌相信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路向北，来自于周杰伦。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北京时间来到了12:09，各位中午好。首先还是要提示大家啊，现在路面上是

有部分路段出现了这样的一个积水的情况。刚刚呢，交警指挥中心也发布到了路况提示，就在几分钟之前，12:05左右，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路段南北双向受到积水影响，提示大家车辆是无法通行的。那么再次来提示我们驾驶员朋友，要关注到积水信息，提前的绕行秋海大道海瑞桥底路段的南北双向，截止到目前受到积水影响，暂时是无法通行的。今天我们听歌的关键词是什么呢？有朋友说是周杰伦专场吗？今天我们的专场是跟独处有关。每个人呢，其实需要朋友，需要家人，但是有的时候呢，需要自己单独安静下来，去思考一下自己的未来，或许是盘点自己的过去啊。那当然了，在独处的时候，可能会有那么一两首歌想让你单曲循环，或者在有一次你独处的时候，听到了某一首歌，让你印象非常的深刻。你在独处的时候会听哪一项的歌呢？或者说有没有哪一首歌单曲循环会出现在你独处的这样的一个瞬间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这首歌来自于韦礼安，如果可以。

有没有哪首歌在你独处的时候会让你单曲循环呢？其实在做这样的一个文案之前哈，特别有在网上去查询了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独处的过程。其实很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会发现，当然首先不追求热闹啊，也不会去刷大量的短视频去填满时间。

时间，就想坐在那儿安安静静的发一会儿呆，让大脑去放空，也不再去管工作呀、社交啊，从这些压力里面抽离出来。之前有看了一篇这个文章，就心理学家是这么说的哈、说这个发呆其实也是一种很好的精神的休息方式。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再带上一首歌，循环一个单曲的话，让音乐给自己更多的一些营造出独处的氛围，哎，会觉得很不错。当然了，这个独处我们不指的是说啊，在这个家里你就待在那里。有的人的独处可能会选择，听歌啊，会选择自己散步啊，甚至所谓的有的人的独处，他也会选择自己去旅行。就是独处，它不等于是孤独，因为孤独大多数是被动的，内心渴望陪伴却无人相伴，而独处是，我觉得是大家主动给自己留下的空间。哎，留下空间的时候呢，是希望跟自己对话，甚至啊，有一种说法叫做那个时候想要让自己沉淀下来，闭目入神，让自己可以安静下来。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闭目入神》。

这首歌来自于郑中基的《闭目入神》哈，其实他最近应该是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当中突然火起来。那么这首歌的发行时间呢是在2006年，短视频平台当中很多人就配上了一些令人觉得很伤感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啊，就是说到底是 moment 重要还是 forever 重要，到底是片刻重要还是永恒更重要呢？但是我看下面评论当中有一个让我觉得印象还蛮深刻的，而且是跟这首歌的评论区当中的留言有着一个非常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相似之处哈，就是说不论是片刻还是永恒啊，其实

他们都很重要，但是是片刻组成的永恒啊！你看这个，可能真的是这句话也是在自己独处的时候突然想到的啊。那既然说到这个独处的话，有没有哪一首歌是在你独处的时候会想要单曲循环呢？来看到有朋友说最近挺喜欢这首歌的啊，薛之谦的《足够》。

看到微信后台有朋友说哈，今天这个外面下雨，就觉得特别适合一个人去发呆，享受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说到这个下雨天哈，好像总是会给大家带来一些所谓 emo 的一个情绪。我们也说到了独处，它一定不代表着是说孤独啊，孤独它是被动的，独处是自己想要，给自己创造一个单独的这么一个空间啊，在空间当中，你可以做自己很多喜欢的事情，它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这算是独处。你自己一个人去散步、去旅行啊，甚至在家里等等等等之类的，其实。

独处是给大家一个，反而是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充电的过程哈。你看刚刚这首薛之谦的《足够》里面，有一个评论，我觉得还挺好的，可以跟大家来分享哈。这位朋友叫做乐啊，他说这个余华老师说过，人和人的交往还是少说话，克制表达欲，平静温和就行了，不自卑也别炫耀，别为了获得共鸣讲起过往没完没了，无意间的表现的品质被对方发现才更招人喜欢，胜过千言。言外语啊，仔细想一想，是不是哪一次滔滔不绝之后带来的是悔恨呢？可能也是针对于这首歌，当然了，可能也是针对于，我觉得跟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独处还是挺契合的哈。接下来看到微信平台，提示大家，微信公众平台，搜索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来说一说，在你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单曲循环呢？这首歌来自于这位朋友分享到的女神郑欣宜。

0: 这首歌来自于刚刚有朋友在后台的分享哈，因为我们刚刚说这个分享了一首粤语歌，这首歌他说是女生版的粤语歌当中他非常喜欢的一首。今天我们的听歌的这样的一个元素呢，是在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一直在单曲循环呢？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分享哈，也欢迎其他的朋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分享行列当中来扩充我们今天的歌单。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我是雨飞，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了。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7: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8: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9: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0: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9: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8: 给他最好的情谊。
11: 到账1268元。
12: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2: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8: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8: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下一站，
1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彩灯，彩灯。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九一六音乐派对，
2: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3: Miss Party。

正在直播当中的九一六音乐派对，12:38，在节目当中向大家问好，我是雨飞。今天的中午呢，是迎来了一场降雨啊。那么通过直播间外面，我可以依稀的听到，这样的一个雷声啊。当然了，也希望大家在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稳驾慢行。那么其实在今天呢，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来自于交警指挥中心发布到的路况提示啊，现在秋海道的海瑞桥底下，朋友们南北双方向都是没有办法通行的，受到积水的影响啊。那么后续还有哪些路段呢，我们会跟大家及时的来进行沟通。就单单刚刚我们说到海瑞桥底下的

积水呢双向已经达到了45厘米左右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所以的话，为了保证您个人的安全、行车的安全、个人财产的安全，提前的绕行吧。那么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到天气的这样的一个变化。那当然了，来自于海口市气象台在稍早之前也发布到了说，今天中午的11:07到19:00呢，海口市都会出现雷雨大风的天气，覆盖了中午的时间段和晚上的晚高峰的时间段，风力达7到9级，并伴有强雷电和局部地区的短时强降水。那么在这里呢，也温馨提示大家，如果晚上下班的时候啊，那么对于这个出行有要求，或者说可能要赶时间的朋友，还是要提前的计划和安排。今天我们刚好在这样的一个阴雨天当中哈，跟大家聊一聊，在你独处的时候，有没有哪一首歌让你在单曲循环呢？这首歌来自于李霄云，《你看到的我是蓝色的》。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消息啊，我们再次来提示大家，那么交警指挥中心呢也在这个播报群内持续的发布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受到降雨的影响，现在秋海大道海瑞桥底的路段是出现了一定的通行。

行的压力，提示大家走行到这里呢一定要小心慢行。那么现在双方向的这样的一个通行的这样的一个效率啊，首先要提示大家，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是不能够通行的。那么其他的路段呢，截止到目前是处在一个正常的通行状态当中。也建议大家，如果说你要走行到这里的话。

刚刚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预告啊，我们在明天下午的搜罗情报局将会邀请海南海洋欢乐世界的负责人做客到直播间，来跟大家分享到游玩攻略啊，包括我们这个购票明天会有一个特别重磅的优惠，也就是明天你可以通过原价一人的价格买到两个成年人的门票哈，这可以说是真的是在任何平台上都没有出现过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可能会有一个限制名额给到我们前三组购票的家庭或者四组等等啊，具体的话以明天我们节目当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明天具体的一个解释权。那不过不仅是明天啊，那么在后天的时候呢，搜罗情报局5点到7点会给大家带来免税购物攻略，因为我在后台看到很多朋友一直在问说，哎，这免税什么时候过来啊？明天哈，提示大家，明天的5点到7点，后天的5点到7点，两天都有我们的嘉宾上线，同时也有我们的音视频直播，还有我们的好礼相伴哈，一定要锁定我们明后两天的搜罗情报局。

这首歌同样来自于平台的朋友的推荐哈，毛不易《一荤一素》，来自于2018年他发行到的这样的一个专辑。其实说到这个毛不易的声音，我觉得他很有一种讲故事的感觉，就是听他唱歌更像是一种好像他在跟你讲故事啊。你看这个评论当中就有人说到了，山珍海味比不过一荤一素，那油盐酱醋是他细密的叮嘱，他用双手编织你远行的路，然后笑着送别，站成一棵树啊。其实很多人也会觉得啊，通过这样的一种歌曲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故事啊，甚至有人说毛不易很像是一个哲学家啊。你看他说过很多的这个经典的语录，例如说40岁就是新的20岁，哇，你看说的多好啊。还有内向不是性格的缺陷，只是性格的一种。还说过什么呢，人的本质不是喜欢钱，而是钱给予人的自由。在他的这个歌词当中啊，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内容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去了解。今天我们说到的音乐是跟独处有关。独处它不等于是孤独啊，独处呢也不等于说是不跟世界所接触。独处是一种相对来说主动的啊，想要让自己的生活可能获得一些改变，或者说给自己一个单独的啊这样的一个思考的空间，可能它才是独处的啊这样的一个要义。真正懂得独处的人，他能够看得清自己，同时呢也掌握社交的这个分寸啊。今天在我们的916音乐派对跟大家分享那些适合让你独处的歌，大家还知道有哪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那这首歌同样也是来自于毛不易啊，刚刚有另一位朋友分享的《像我这样的人》。

同样这首歌也是给了很多人不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思考啊。其实我觉得每一首音乐都可以给大家带来思考是特别好的一件事儿啊，让大家在听歌的时候可以来了解到更多的一些内容。正在直播当中的916音乐派对，那么也要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分享到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就是刚刚大家听到的毛不易的《像我这样的人》。再次来提示大家，那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整个的节目过程当中外面都是下着雨的，那么外面雨势还是比较大的，特别还是要来提示大家，那么现在看到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的情况，交警指挥中心也说到了，在青海大道海瑞桥底南北双向积水45厘米，车辆无法通行；大英路与蓝天路口双向积水10到15厘米，车辆缓慢通行。上述路段呢，都已经有这个交警正在疏导当中，包括与排水中心强排联动啊。那么提示我们途经的驾驶员朋友，一定要稳驾慢行。我是宇飞，明天的中午我们再见。同时要提示大家，明天下午的搜罗情报局海南海洋欢乐世界会为大家带来票务的优惠和乐园好礼。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民众的手机上好分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抱紧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凡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0: 成漏斗呢。
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6: 给他最好的情谊。
9: 到账1268元。
1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6: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非常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记忆，最后留一丝不甘留给我自己，好让尊严丢得不太彻底。为念旧忘记寻觅，那脾气读着爱意。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0: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1: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2: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3: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6: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number you have dialed is not available.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老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了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3: 还能做成漏斗呢。
4: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5: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1: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6: 天气再热不到

0: 中去感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下一站，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1: 下午的3:3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成长教育类节目《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工作日下午的3:30到5:00，我们会准时陪伴各位。今天节目呢，仍旧会和大家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会关注一下这个新款的校服啊，因为这个作为家长还是比较关注的。这个校服，然后在哪个地方去买，材质怎么样啊，这是我们会聊到的。同时我们今天还会来关注一下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海南的学子刷新的历史成绩，这是一个好消息。同样再来看看海口的学子惊艳亮相省运动会的开幕式，以及呢在前沿动态也会为各位来梳理一下高校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在我们今天的4:00到4:30这半个小时哈，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的那个另外一位主持人搭档安琪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全新的板块，叫做暑期共读。那么今天呢，我们也会延续这样的一个环节。之前呢，安琪带领大家一起来读过《小王子》，还有《简爱》啊，《魂星照耀中国》等等。今天咱们

0: 也来认识一本书，它的名字叫做《乡土中国》。这本书的了解更适合于什么样年龄的同学们去读呢？我们会在第二个半个小时进行我们一个全新的小板块暑期共读。那么最后半个小时哈，咱们就由之前的一个挺火的热播剧，就是《主角》里边，我们今天不聊主角的一个故事一个角色，我们今天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剧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关于秦腔。这是我们今天一个半小时大体的一个安排。各位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听到的一些资讯内容，或者是暑期共读的这篇文章啊，这本书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啊，包括我们国潮补习班分享内容，只要是有话想说，大家都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一式一款新款的校服，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迎接新学期的到来。截至目前，全市呢现在有109家企业参与新款校服的生产，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啊有300个，线下的门店呢覆盖到了全市4个城区和乡镇，所以城乡的家长啊学生都是可以就近购买的，自愿选购的原则哈，购买的时候呢可以扫码它可以溯源。这个海口市服装行业协会的相关负责人呢，给各位家长一个小提醒，就是说想要去哪个门店的话，因为现在发布的有店方的这个电话，最好是打电话先问一问，就尺码呀款式齐不齐全，以免跑空了呢。后续还会有更多的销售渠道，也会陆陆续续的这个公布的哈。新款的校服呢，就是买不买穿不穿，一切都是以自愿为准则。推行一式一款校服呢，是咱们海口教育的民生工程，目的呢是希望进一步的来规范本地校服市场的秩序，打造好具有海口特色的校园文化的标识。当然这项改革它是以尊重学生和家长意愿为基本前提的，有3年的过渡期，就是根据这个要求，学校呢是不可以强制学生去购买新款的校服，就过渡期嘛，可能以前的衣服是吧，同学们还是可以穿的，那么是不会强制大家去购买啊。那如果大家伙在选购这个新款的校服的时候呢，那你就要留意一下合格证相关的信息是不是全啊，制造的商家的名称、厂商的地址、执行的标准、维护的方法，这个叫扫码溯源嘛，就可以扫一扫那个码，它有一个质量二维码，了解一下里面衣服的这个布料的成分啊、色牢度、 pH 值，这些都是对于一个衣服来讲它比较关键的技术指标，你就能够更好的把握产品质量。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实践，
2: 我们追踪海南教育的每一步跨越，
1: 海南教育前沿，前沿动态一手掌握。
0: 前沿动态一手掌握，接下来咱们来关注两条好消息啊，一个是比赛的，一个是亮相的。先来看看比赛，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海南的学子刷新了历史成绩。这个比赛呢是第10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的总决赛，前一段时间在天津落下了帷幕。这个赛事啊覆盖面广，参赛规模呢比较大，全国3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特别行政区8000多所学校，有200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啊。海南省呢依托省级无人机赛事选拔的机制，选出了优秀的选手，组建了代表队来参加这个比赛。一共呢是派出了105支队伍，128名青少年选手征战总决赛。在总决赛赛场，咱们海南的学子发挥是比较从容的，奋勇拼搏，展示出了我们这种扎实的无人机的实操的能力和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这个赛事当中，海南斩获一等奖14项、二等奖27项、三等奖67项，和去年相比呢数量都往上增加了，一等奖增加了2项，

二等奖增加了一项，三等奖增加了11项，好成绩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比赛的一等奖呢，设置了冠亚季军的排名。在模拟飞行赛、定点返场任务竞赛单元当中，海南参赛选手表现突出，4名学子成功跻身全国前3名。

前天动态我们也再来关注一条好消息，这个太燃了啊，海口的鞋子亮相，惊艳亮相省运动会的开幕式现场。在18号的时候呢，咱们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开幕式是在琼海举行的，其中有一个文艺展演的环节啊，海口市第二中学和海口市城西中学的学生共同演绎了一个节目，叫做《同一片蔚蓝》。海口市琼山中学呢带来的海南加速度精彩亮相，全场瞩目。这个其实也是海口这么多年深化这个美育浸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扎实成果。其中一个节目呢叫做《同一片蔚蓝》。在这个演出舞台上呢，海口市第二中学的舞蹈团有47名同学，他们在里边呢扮演那个舞蹈的角色，就是用故事的角色来看，他们一个就是海浪啊，他们是两个篇章用海浪的主题而演绎的，呼吁大家能够守护蔚蓝大海，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个美好的理念，用一个舞蹈体现了出来。大家在看到开幕式当中这几分钟的表演，其实背后呢他们备战的时间是比较短的，根据我们的了解哈，就这个舞蹈来讲呢，这个学校的这个40多个孩子，他们是从8月1号接到的演出任务，所以从接到任务然后到设计到这个排练啊，到彩排到正式演出也就只有16天的时间，16天对于这些同学们来讲那是高强度的集训，一大早就热身，然后反复的去配合音乐练习，去抠细节，深夜收工已经成为了常态。哎，经常运动跳舞的人都知道哈，跳舞它其实还是比较耗能的，比较消耗自己的体力的。很多同学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因为强度比较大嘛，也出现了肌肉的酸啊、痛啊这种情况。但即便这样，也没有一个同学轻言放弃。最后带队老师呢，也非常感慨，说孩子们接到任务之后没有任何的抱怨，练习变化太大了，眼里一直都有光，然后最终看到他们在省运舞台上闪闪发光，作为带队老师也非常的骄傲。

还有一个舞蹈呢，是海口琼山中学舞蹈队参演的一个节目，就叫做《海南加速度》。这个节目非常的青春，那非常的有活力。不知道咱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到现场去看到这个开幕式的演出的？他这个节目哈，他其实是模拟的一个夜间的场景，但是他会有一些特制的这个衣服、特制的一些道具，在相对黑暗的环境当中能够闪闪发光，是这么一个别样的体现。

这是在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开始，给大家梳理一下前沿动态消息。咱们先来稍微来休息一下，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和大家来盘点一下高校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

0: 这首歌来自于新裤子乐队，叫做你都忘了你有多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前沿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来关注一下高校方面的动态信息。先来关注一下海南大学方面啊，对于生活在海南，咱们对于高校的一些前沿动态有个大体的了解。像海南大学的话呢，2026年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四年跃升518位，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啊。8月15号呢，海南大学2026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再创新高，四年间的排名跃升518位，这个呢就是海南大学在这一周当中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办学成果发布。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8月11号上午呢，由海南大学主办的第22届工程与科学界观方法国际会议在海口开幕，多国的50多位学者来到了会议现场，围绕着就是介观数学计算方法、高性能计算、人工智能与计算流体力学、工业仿真软件等前沿议题展开深入的探讨。会议呢有5天的时间，有15个专题报告方向。再来看看8月16号，海南大学的学子哈，在第9届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当中斩获全国1等奖以及企业杯。高校方面的动态，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海南师范大学的一些新闻消息。8月11号，第16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常规赛全国总决赛在浙江宁波落下了帷幕。那么其中咱们海南师范大学的学子呢，荣获了全国总决赛的1等奖，这是一个好消息啊。再来看到8月12号的下午，海南师范大学与海口市龙华区人民法院达成了校院合作，双方呢就人才共育、教研共建、普法宣传等重点领域呢达成了共识。法院呢将会面向学校啊开放1线司法实习岗位，选派业务骨干去担任校外的实践导师，以及真实的司法案例来反哺课堂教学。我们再来看一下海南师范大学的一条新闻消息，这个是美育方面的一条消息，集中学院的一个作品啊，沙画作品入选了全国青少年沙画展演。8月9号到11号，学堂杯全国青少年沙画展演是在福建莆田举行的。那么海南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的朱冰浩同学，朱同学之前还做客过我们的直播间哈、啊，他的作品呢从全国5000多幅参赛作品当中脱颖而出，成功入选学院呢，获颁了美育进任行动单位。
1: 从智慧教育岛的蓝图到课堂进客厅的时

说到教育方面的一些动态消息，哎呀，今天都8月18号了哈，今天是个星期二，哎呀，这眼瞅着各位同学们的假期真的都要临近尾声了。再往后几天，有很多新生就要陆陆续续开始什么了，注册了哈。注册跟报到呢还是不一样的，尤其是新生，你要先注册。海口中小学新生报到注册一些安排，现在有部分学校呢开始线上报到了。我们搜罗了其中的一部分来和大家说一说，没有那么全，大家先做一个时间的大体了解，这是部分的中学新生报到注册的安排。像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7年级的话，是要在8月25号上午8点到8点20就别迟到了，要到学校，要到线下去注册。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的高中部，来到学校里边呢，他会有这个志愿者作为引导啊，要带上学生的录取通知书，要自己打印的身份证的复印件，还有呢自己带这个笔，用于记录开学的一些注意事项。琼山中学的报到时间8月20号是个星期四，上午的8点半到11点30分。被文庄初中部录取的到文庄路10号文庄初中部对应的窗口办理手续，被新大洲初中部录取的学生，那您就去到新大洲大道369-2号新大洲高中部的实验一楼加工层，到时候会有工作人员在这里哈办理相关的一些手续。北京师范大学海口附属学校新部校区的话，1年级还有7年级线上报到的时间，8月18到8月20号。

这只是和大家介绍了其中小小小小的一部分哈，更多的是什么的，就是新生入学的，比如说以前是幼儿园的，现在他成为了小学生，小学生升到初中部的，初中部升到高中部的，这样子的，哎，新生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它上面会有一些注册的一些流程啊，一些手续，这个家长要多多留意哈。近段时间呢，要关注一下孩子要上的学校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有什么最新的消息哈，哎，要及时的这个配合校方的一些工作。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这里呢是正在为各位播出的海南教育前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在下一个时间段啊，在四点到四点半的时候，会有一个我们在暑期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暑期共读。我发现现在家长对于小朋友的这个阅读习惯的培养是越来越重视了，就会出现家里边大人看大人的书，小朋友在看小朋友的书，多么愉悦的一个氛围。那如果大家不知道去看什么样的书的话，今天我们会推荐一个作品，这是来自于费孝通老师的一个书目，叫做《乡土中国》。我们接下来也会通过不到30分钟的时间，会朗读原文其中的一部分，也会来聊一聊其中的一些感受，看看大家对这本书感不感兴趣。我们会在4点到4点半来进行我们的夏日暑期共读。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8: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9: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0: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1: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8: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

0: 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自在听。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这首歌来自于水木年华组合，在多年前的也算是他们这个乐队知名度比较高的一首歌了啊，叫做《在他乡》。之所以想听到这首歌呢，是因为我们在接下来我们海南教育前沿的第二个环节会进行我们暑期夏日共读的一个板块。之前呢，主持人安琪和大家共读过《小王子》，还有《稻草人》《爱的教育》《朝花夕拾》《简爱》，大概有八期的一个内容了。每一本书它其实讲述的故事啊、主旨啊，多少会有点不一样。今天呢，教养想和大家一起来共读到的一本书也有点不太一样，它不长，只有14篇文章，大概只有7万字哈，却被认为是理解中国为何是中国的一把钥匙。这本书的名字叫做《乡土中国》，作者是费孝通。首先，费孝通是谁呢？费孝通啊，他是中国社会学、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在1910年生于江苏吴江。早年的时候呢，是就读于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的，后来呢，就去到了国外去攻读博士。导师呢，也是著名的人类学家的一位导师哈。在88年的时候呢，费孝通曾经获得联合国大英百科全书这样的一个奖项。那再说到哈，今天咱们共读到的这本书《乡土中国》，这本书它是怎么来的？20世纪40年代后期，费孝通呢在西南联大与云南大学讲授乡村社会学。他白天呢就在云南乡村做实地调查，晚上啊就把这调查呢写成了文章，陆陆续续发表在了一个叫做《世纪评论》的杂志上。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一直到了，这是他之前发表在杂志上，从1948年之后，这些文章呢他就开始集结出版，取了一个名字叫做《乡土中国》。2000年的时候，这本书被列入到教育部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高中段啊，也成为了高中语文必修上册的整本书阅读的指定书目。所以今天共读到的这本书，其实选择它是有别样的用意的。在这个假期当中，想要挑战一下难度的初中生，或者是本身是在高中阶段的同学们，没看过《乡土中国》这本书，今天可以来听听这期节目，然后可以买买这本书来看一看。我换了一首美妙的这个爵士乐哈，听着这样的音乐来共读书会更有感觉。《乡土中国》这本书它讲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费孝通问，为什么中国人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中国如此重视家庭教育？为什么我们讲求家庭和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为什么我们常说熟人好办事？为什么我们的家字可以指太太一个人，也可以指叔伯侄子一大批？对于这些问题，他自己的回答是，因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费孝通在这篇文章当中呢，写到这么一段话，他说，因为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中国是从一个土地里面生长出来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和泥土分不开，乡下人离不开泥土，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即便是在很远的地方，中国人住下来后，还是要种下一些种子，看看能不能种地。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文啊，一段话。这个书一共有14篇文章，这本书其实薄薄的，我之前买过那个纸质版的书，薄薄的，耐下性子可能几个小时也就会读完。14篇文章，从乡土本色开始，到文字下乡，再到论文字下乡，再到全书最核心的一个概念，叫做插叙格局。最终是从欲望到需求而结尾。

我们接下来哈摘取其中的一段，这一段呢是选自于《乡土中国》的第一章，就叫做《乡土本色》。这是原文，咱们来共读。文章当中是这么写的：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我说中国社会的基层是乡土性的，那是因为我考虑到从这基层上曾长出一层比较上和乡土基层不完全相同的社会，而且在近百年更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些特殊的社会，这些社会的特性我们暂时不提，接下来再说。我们不妨先集中注意那些被称之为土头土脑的乡下人，他们才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我们说乡下人土气，虽然带了几分蔑视的意味，但是这个土字啊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义是泥土，乡下人离不开泥土，因为在乡下住，种地是最普通的谋生办法。在我们这片远东大陆上，可能在很古的时候住过些还不知道种地的原始人，那些人的生活怎样，对于我们至多只是一些好奇的兴趣罢了。以现在的情形来说，这片大陆上最大多数的人拖泥带水下田讨生活的。我们不妨缩小一些范围来看，三条大河的流域已经完全是农业区，而且啊，据说凡是从这个农业老家迁徙到四周围上边去的子弟，也是很忠实的守着这个直接土里讨生活的传统。文章当中还写到，最近我遇着一位内蒙旅行回来的朋友，国外朋友，他很好奇地问我，你们中原区的人到了这最适宜放牧的草原上，依旧锄地播种，一家家划着小小的一方地，种植起来真像是往土里一钻，看不到其他利用这片土地的方法了。我记得我的老师史路国先生告诉过我，远在西伯利亚，中国人住下了，无论天气怎样，还是要撒下一些种子，试试能不能种地。这样说来，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和泥土分不开的。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靠种地谋生的人才会明白泥土的可贵。城里人可以用土气来蔑视乡下人，但是乡下土是他们的命根，在数量上占着最高地位。无论是土地，无疑是土地，土地这位最接近于人性的神，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管着乡间一切的闲事，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我初次出国时，我的奶妈偷偷用一包红纸裹着的东西塞在我的箱子底下，后来她又闭合人和我说，假如水土不服，老是想家了，就可以把红纸包过的东西煮一点汤来吃，这就是一包灶上的泥土。我在一曲难忘的电影当中看到东欧农业国家的波兰也有着类似的风俗，使我更加领略到了土在我们这种文化当中所占的应有的地位。这个是其中的一段哈，朋友们，我们收一下，这个是其中的一段，因为我们在暑期的话有个特别的板块，就是暑期共读。刚才读到的是一小小段的原文当中一小段，选自于费孝通，就是《乡土中国》《乡土本色》。

0: 在《乡土中国》这本书当中的第四章叫做插叙格局，它讲述的是什么呢？它讲述了家庭的组成，婚姻的关系，然后生育的关系。他说这个网络哈，像一个蜘蛛网，有一个中心就是自己。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类似于亲属关系不出去的网，但是没有一个网罩住的人是相同的。这是他第四章所阐述的一个观点，就是插叙格局。然后费向通老师的这本书哈，《乡土中国》当中的第八章讲述的是礼制秩序。里边有一段原文是这么说的，说礼是社会公认合适的行为规范，合与理就是说这些行为做的是对的，对是合适的意思。如果单从行为规范这一点来说，本和法律无异，法律也是一种行为规范。理和法不相同的地方是维持规范的力量，法律是靠国家的权力来推行的，而理却不需要这些有形的权力和机构来维持。维持理这种规范，那就是传统。这段话就是出自于《乡土中国》第八章当中的礼制秩序。大家在听刚才姜航在念其中的几段小小的原文的时候，可能大家会觉得其中的一些他文章的表述的方式，然后他语言所阐述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对我们来讲啊，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年代性。这本书呢，费向通写这本书的时候是在1948年，到现在有几十年了。现在我们的中国哈，城镇率已经超过了60%，也绝大多数年轻人是生活在城市的，乡土似乎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哈，大家在没事的时候呢，更应该读读这本书，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这本书可以帮我们看清我们中国人的文化记忆，就是我们为什么中国人他有一个差不多的一个行为模式，这和文化根源是有关的。这本书也可以帮我们去理解传统和现代的一些转型，这本书也可以训练我们的一些社会学的想象力。所以说呢，这本书尤其是推荐给现在的初二初三啊，更适合的就是高中高一高二高三这个年龄段的同学们，拿上这本书去读一读。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半个小时，我们来暑期共读到了一本书，算是一个小小的引子哈，来自费孝通的一本书，叫做《乡土中国》。这本书文字不是特别的长，有时间有机会大家可以买来好好的来读一读。那么这首歌是来自许巍，就叫做《故乡》。

在接下来我们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最后的半个小时是我们的国超补习班的时间。之前有个电视剧不挺火的吗？就叫做《主角》，它里边有人物故事，有人物成长的一个主线，但它其实是围绕着一个文化底色来的，非常传统的一个文化，就是秦腔。我们今天接下来半个小时就会把重心放在秦腔来了解一下。

0: 下的。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2: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2: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2: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2: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2: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2: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2: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

0: 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0: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0: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出不高，
1: 梁红朝猜

王菲一直在挑战新的这样的一些东西哈，很多戏腔在里边啊，陕西方言唱的也是非常溜的。在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国潮补习班用这首歌来开场，是因为接下来聊到的内容是关于秦腔。前段时间这个电视剧还挺火的，很多人看完都会感慨主角就是秦娥的人生嘛。但这个剧它其实会有一个灵魂，那它不在于说一个人的命运，它是一门扎根西北千年的古老的艺术，叫做秦腔。它无论里面有再多人物的呈现，行业的起落，说白了都是为了告诉我们秦腔有多绝，现如今它也是很有分量的一种存在。今天我们接下来就不太聊太多复杂的剧情和比较晦涩的专业的理论，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秦腔，来了解一下这本黄土高原养出来的最接地气的也是最有力量的传统艺术。首先秦腔最不一样最好辨认的点哈，就咱们常说的，它是以吼为戏，以情为骨，它不是舞台上精心包装出来的表演，完完全全是黄土文明当中长出来的艺术。像我们平时听京剧、越剧、黄梅戏这些剧种，它其实会有文人的打磨，然后再加上之前宫廷的这种改良啊，唱腔呢像越剧、黄梅戏还是比较委婉的，比较内敛，讲究的是雅致有韵味。但秦腔不是，秦腔是另外一个路子，它是实打实的中国戏曲的活化石。从秦汉就有了，从秦汉发源，隋唐成型，还是所有梆子戏的可以说是老祖宗了。所以秦腔一出口，自带着一股千年沉淀的这种很粗劣的这种劲儿。所以老话说嘛，说八百里秦川尘土飞扬，三千万秦人齐吼秦腔，一个吼字哈，这句话真的是说到了骨子里。咱们再来看黄土高原，黄土高原呢，山大沟深，风沙大，在这里的老百姓在多年前那是比较辛苦的在活着，这片土地上它养不出那种柔柔弱弱的唱腔，养出来的腔调是放声嘶吼，是酣畅淋漓。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哇，秦腔都是吼出来的，就是怎么这么好像听着很冲哈？但其实这正是它的灵魂。

很多人在看这个电视剧主角的时候，觉得易秦娥唱戏特别的动人，说她唱腔爆发力十足，情绪特别的饱满。其实根本不在于她的演技，是她摸透了秦腔的精髓。她不是单纯的在唱戏，而是把秦腔的风骨活成自己。秦腔比较独特的文化价值就在于秦腔是老百姓的戏，是土地的戏，是普通人的戏。有一些戏种呢，它创造出来是为了让别人赏心悦目的，是供人消遣的，但是秦腔不是。秦腔就是当地的老百姓来解忧的，来过日子的，来吼出来的。没地方说哈，那些开心不开心的，委屈不甘期盼，没地方说，全都寄托在秦腔当中。秦腔一点都不装，一点都不矫情，一点也不修饰，就是人间疾苦吼出来。这也就会导致有些人对于秦腔会有一个误区，觉得它过于粗犷，哎呀，太豪放了，欣赏不了啊，这是没规矩不讲究。其实不是，秦腔是外表狂野，内里最守礼法，最讲规矩，最重忠义的戏曲了。它承载着北方民间最朴实的这种价值观。秦腔是中国最最最古老的戏曲了，秦腔的规矩是所有戏曲当中最严最正统的，不管是唱腔身段步伐，还是脸谱的样式，穿衣打扮，戏文内涵，都是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一点不能改，不能糊弄。戏曲圈里边人人都知道一个词吧，叫做戏比天大哈。最早最彻底来践行这句话的就是一代一代的秦腔的艺人。现在我们也得承认，现在秦腔包括很多很多的戏种，它其实就是我们理解的观众比较少了，整个行业没落了啊，还出现了传承有断代的这种情况。他们也绝对不会去敷衍，绝对不会去媚俗，然后包括现在的你看秦腔的从业者，他们也不会丢了老祖宗的规矩。那剧里边的这个易娥和他的师傅们，其实就是千千万万的秦腔艺人最直接的一个缩影。秦腔呢，这么多部经典的秦腔戏文当中，它没有太多情情爱爱的这种，没有那种风花雪月的故事。秦腔的戏文哈，都是忠孝节义、惩恶扬善、踏实做人、自强不息这样的一个主题，很少会出现浮华空洞的风月故事。大家在看电视剧的时候会觉得，哇，这个秦娥哈，易秦娥，哎呀，性格怎么这么执拗，怎么这么就认死理儿呢？这其实不是她天生的性格，是她秦腔养出来的人格。主角这个电视剧呢，我是看过一些片段哈，没有说好好的在那一帧一帧的看完。主角这个剧它是横跨了40年的一个时光，它讲尽了时代的变迁。而这40年当中，就是电视剧呈现的那40年的时光，就是秦腔和时代的磨合。时代在发展，秦腔在坚守，但它也在成长，因为迎来了市场经济，有流行歌曲，有一些影视娱乐，这进入了大众的视野。这种传统剧目啊，改制改型，老百姓的审美变得很快的。在这个电视剧当中，我们

一次一次跌入谷底，然后又一次一次顽强地站起来，香火从来没有断绝。这不是运气，是因为秦腔深深地扎在民间的土壤当中，它是有扎实的群众基础，有厚重的文化底蕴，有自带顽强的生命力。有一些比较小众的戏曲呢，要有舞台，要有流量，一旦没人追的话呢，是比较难活下去的。但是秦腔啊，多少还是有点不一样，它既能登大洋之台，走上大舞台，也能够哪怕没有舞台，仍然可以呈现一段最正宗的秦腔。今天我们没有去过多描述电视剧本身它的人物的这个线哈，稍稍总结一下，像京剧，我们可以理解为宫廷当中的雅致礼乐；越剧呢，它是江南水乡的这种温柔风雅；而秦腔是刻在中国人血脉当中的底气，是北方华夏文明最硬核的文化符号啊。之前这个电视剧主角之所以能够那么火，收视率也不错，火爆全网，还打动了很多很多观众哈，包括那个书后来也在卖的销量我看也挺好的，根本不是主角的人生有多么的传奇，还是秦腔，是秦腔这门艺术本身是足够动人的。

0: 这就是在我们今天海南教育前沿的最后半个小时，今天的郭超补习班想和大家分享到的中国传统文化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关于秦腔。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2: 海南教育前沿。

啊，这首歌是目前还在热映的一个电影《八仙》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叫做《全世界的雨》。说到这首歌了，也来给大家一个小提示，就是关于海口市气象台哈，在今天下午1:05的时候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当中呢，海口市区还有长留镇、西秀镇、石山镇、永兴镇、龙桥镇、新坡镇、龙泉镇、尊坛镇、龙塘镇、云龙镇、红旗镇、三门坡镇、旧州镇、灵山镇、眼峰镇、三江镇、大直坡镇、海口湾、东寨港湾、新海湾仍然会有20到60毫米的降雨。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刚才正在说到天气，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可能会出现雨，然后又看到了海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哈。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多云间阴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温度呢25到32，凉快还是比较凉快的，没有那么的闷热了，但是会有雨。今天这个雨下的时间可是不短呐。8月20号星期四，多云间阴天，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会出现暴雨，温度24到31。周五的话呢，多云间阴天，会出现中雨，局地会出现大到暴雨，气温25到32度。

之前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说到过海南省全日制啊中小学2026至2027学年第一学期的校历，可能不当学生很多年了，大家再看这个校历就会有一点陌生啊，觉得有点看不懂。但是大家要记住，现在的暑假已经过了大半了。根据这个校历显示呢，今年秋季学期中小学生8月31号注册报名。8月31号是个星期一，那也就是对于中小学的同学们来说，8月30号那一天星期一注册报名，9月1号就正式开学了。2027年春季学期的中小学生2月21号报到，2月22号正式开学。

好了，朋友们，以上哈就是今天海南教育前沿想和大家分享到的相关内容。接下来的5点钟到7点钟就是我们的搜罗情报局，咱们待会儿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

0: 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兴的烧烤店也别错过。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5: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6: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6: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6: 下班生活指南。
4: FM 91.6，搜罗情报局，
6: 好的，
4: 好
6: 的，
4: 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10: 我是坏坏。
9: FM 91.6
10: ，FM 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0: 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6: 凯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4: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1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0: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3: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0: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0: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干嘛了？

0: 展望各位，可以争取来自王鹤野和黄龄在这个八仙电影当中带来的宣传歌哈，主题歌叫做《过海》。5:11，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此刻，哪些朋友正在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加入到这个时段打卡报道以及互动环节当中。
1: 没错，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今天啊，节目当中也聊到一个话题，关于中年叛逆。中年叛逆。说人到了30-40岁的时候应该是比较稳的
0: 啊，
1: 但是发现这个年龄段的人也异常的会比较活跃，
0: 是，
1: 就其中得有一小撮的人是异常活跃的。
0: 反正前段时间我看到网上哈，很多这个网友，尤其是应该35+的这样一些人群吧，其实说起来这个年龄的话不小了，但是他们做了一些呢可能年轻人以前会想要在做的事情。但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就是我也想哪天去染一个黄毛，但是
1: 你真的想过啊？
0: 但是据说就是我的那个肤色现在

0: 脸晒得比较黑，那个肤色对于我来说的话，就那个头发的颜色不搭，就会更显黑。
1: 就像你说的这个什么头发染一染颜色哈，或者是一看自己30多岁都没有耳洞的，又突然想在30-40岁的时候去打个耳洞，有的是什么呢？我以前向往买摩托车，以前没这个机会，30-40了，谁还管我？我就要买个摩托，
0: 是，
1: 反正也挺叛逆的。
0: 哎，
1: 今天就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说一说青春期你都做过哪些
0: 叛逆的
1: 事儿，中年叛逆。有没有中年叛逆的那个时期，想要去尝试哪些事情，可以来聊。
0: 此刻啊，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新朋友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找到橘黄色的头像 FM91.6 就是我们，找到之后呢，直接点击关注，发送文字、语音、图片、视频，我们都是能够收得到的。可乐小姨这会儿来了，说下班今天有点早哈，好久不见了可乐小姨。
1: 大家仍旧可以在平台上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刚才就一直在想，我说还有哪些是可以做的叛逆的事儿
0: 啊？
1: 还有哪些？头发以前也染过，但是染发最终它都会变黄。你应该也有染过头发吧？就无论是棕啊还是什么，你最终都是发黄，然后就代谢掉，就变成自然的颜色。
0: 掉色了之后，然后你越剪越多，然后慢慢黑头发就冒出来了。
1: 对，然后那个两节的时候也很尴尬，
0: 是
1: 慢慢就不会再染头发了。
0: 是的，
1: 打耳洞这个事我也挺后悔的。
0: 那挺后悔，为啥？
1: 挺后悔。你应该没有耳洞、啊，
0: 我没有
1: 耳洞。
0: 对，
1: 我也是大概大学的时候打的耳洞，一个是疼。刚开始打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会疼，
0: 它不是只痛一下吗？
1: 还
0: 是以后也会痛？
1: 是会疼，就刚开始疼那一下其实还好，但是后期它会发炎。
0: 哦，
1: 就是你还要忍受一个，就那个刚开始用一个金的或者银的，它穿到里边的那种疼痛感。这么多年了我都还记得，我不会再打第二个
0: 记忆
1: 耳洞了。对，
0: 有的还打的那种比如说耳骨上的那种脆骨的那个位置，就是
1: 天哪，
0: 上边的那下面一般大家打耳垂，对不对？
1: 啊，对对对，
0: 还有的是打那个上边，就是那个耳廓的那个位置的那种钉，估计会更痛一点。
1: 哎呦，那是，那会比较小众。这个可能是青春期，尤其是你高中就考上大学之后，你就会去想做这些以前你没有成年
0: 的
1: 时候你不能去做的事情。对，那时候爸妈也就不会再管你了。但现在哈，可能人到中年他又到了一个另外的一个叛逆期。比如像刚才说的，会有一种想法，我在单位上啊也是很辛苦的，我回家还是个顶梁柱，我不能一直情绪这么稳定，我得有自己叛逆的那一点。
0: 对，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些叛逆清单哈，我们也来罗列吧。比如说刚提到的染头发、打耳洞，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买个摩托车，考个摩托车的这个地板，以及买一辆心爱的摩托车去一些自己想去的地方，以前没有去过的也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可乐小姨说到了，她说好像没有叛逆过，黄毛染过了，耳洞也打了然后还说，她说要不然呢头皮有问题，我也想染这个头发，现在那就是担心说怕染了头发之后对皮肤对这个头皮造成一定的伤害，是不是？
1: 对，老染头发肯定是不太行。肯定是不太行。人好像在成长过程中会有一个阶段就特别向往让头发颜色变一变。但过了几次你就还是觉得原来的颜色是好的。
0: 我以前应该是在读大学那会儿，因为其实那会儿有点少年白，所以会有一些白头发，然后其实是染其他的颜色，它那个颜色应该在阳光下才能够看得出来，在室内的话它其实有点偏蓝色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室外的话可能会更明显一点点，就是蓝黑蓝黑的，但是染了之后比如说它几个月之后就会掉色，就会掉成黄色。
1: 对
0: 对，然后当时我们不是早上就是6-7点钟会起来那叫什么晨读吗？就大家
1: 练声，
0: 对，练声那种。然后晨读的时候我们那教导主任就来挨个儿查大家的头发呀什么之类的然后来质问我说，哎，你怎么染了头发？我说没有染呢但其实那个时候颜色已经非常明显了，然后他就说你必须得染回来，但其实我也没有染回来，我只是买了一瓶那种喷上色的那种发胶然后等他下一次再来抓的时候，我提前把那个发胶喷在我头发上，他也没看出来。
1: 也是有过叛逆期的，
0: 但那
1: 也是有过的。
0: 因为相比之下我再染成黑的那又得花一份钱，我还不如等它掉了之后然后再剪成黑的呢
1: 让它慢慢的自然发展啊。现在这个话题也挺火的，就是到了中年本该很稳的一个时期，偏偏有一些朋友们到了中年想要叛逆一把。这个叛逆不一定都是坏事，他也会在这个年龄

0: 段想要去一个自己真正想去的地方。
1: 是的，
0: 就是以前由于种种原因他去不了，这个是他的牵绊，那个是他羁绊，去不了。那三四十岁了，我就想去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这也算是一个叛逆清单里边的。嗯，
1: 对，所以刚刚我们罗列了很多哈，比如说把这个头发染成黄毛奶奶灰，然后呢打耳洞或者是戴耳夹。我有同学也是怕痛，就是大学同学，他也是男生哈，没有这个打耳洞的。所以他现在会有那种就是不是穿耳洞的那种，就是夹子，
0: 可是它也很疼的。
1: 我没有尝试过，我不知道怎么样。
0: 你每次去化妆间你试一下。
1: 有这种东西是吗？
0: 有啊，咱们化妆师手里边就有。
1: 哦，
0: 他为了搭配你当天的那个衣服，他会给你
1: 夹一个
0: 、夹一个。你打耳洞是一时疼，你夹两个小时的节目就疼两个小时。
1: 反正我有印象是当时我们应该是 cosplay， 我应该是 cos 的申公豹，然后我们要戴那个头套。
0: 哦，
1: 哇，那个头套真的非常的紧。就是我戴了头套戴了多久，我那妆造搞了多久，我那头就痛了多久。
0: 嗯，
1: 可能就
0: 不容易啊，
1: 有点像你那个说的耳夹
0: 夹
1: 耳朵那个感觉。
0: 是是是，小鱼说了，说现阶段还没有张扬说的这种情况，也不想打耳洞，也不想买摩托车。
1: 嗯，
0: 那就是没有到达一个中年叛逆期。
1: 对，
0: 就想好好的生活着。
1: 嗯，所以来吧，欢迎大家哈，此时此刻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继续来和我们聊一聊。除此之外哈，其实还罗列到了很多网上的很多网友，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买摩托车自驾。那自驾的话可能就是自驾比如说去到西藏啊这些地方了，还有就是努力的来融入年轻人的这个圈子，以及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会带着全家来追星，穿一些潮牌的服装，或者是加入运动群。就说嘛，说中年人其实想要重新让自己的生活丰富起来，或者说想要换一个生活方式的大多数情况，一是学英语，二是运动，三是什么，还有什么能想不想
0: 得到，就保持一个自己的爱好。他可能还会学一个音乐的技能，学一个乐器，
1: 是
0: 也有的。
1: 所以刚刚说了那么多，欢迎大家此时此刻的话也可以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来吧，刚刚说到头发的话题哈，不管是奶奶灰还是这个黄毛，那早上起来肯定就是一头乱的。所以接下来要和你听到这首歌也是和头发有关，来自学友大哥带来的头发乱了。

0: 这是来自张学友带来的头发乱了。来吧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小杨。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的话题关键词是中年叛逆，看看大家哈，说一说你青春期都做过哪些叛逆的事情，或者说现在的人生阶段，比如说35加的这样一个年纪，有没有叛逆的这样一个心理，或者说你都尝试过哪些感觉听起来不太符合加了引号的话，就是不太符合你这个年龄阶段的事情
1: 啊，就觉得三四十岁不应该做这样的事儿了，但是你内心就老想做这样的事情。
0: 是的，
1: 有一点点儿，就是像青春期那个年龄去学习的这么一种感觉。
0: 嗯，
1: 像我们刚才说到都有什么，以前没有打过耳洞的，想在三四十岁的时候打个耳洞；没有长途旅行过的，想要去一次；没有一个人旅行过的，也想去一个人旅行一次。还有那些就是以前可能中学没有办法跟闺蜜一起玩儿，又到三四十岁的时候，好朋友聚在一起开始玩了，就是把小学同学、什么幼儿园同学聚在一起。展开一次旅行，也算是比较叛逆的一种方式。
0: 对，来看到小鱼说到了，说一直想要去自驾哈，去年的时候已经实现了，然后去年呢还想要去这个环岛骑行，结果因为张扬这个手胳膊肘只骑了五分之二差不多哈，今年苦于没有长的假期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其实我前段时间还在和小鱼说，我说有没有空，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候，因为去年9月份我们应该是8、9月份出发的吧，应该是这个时间段，好像就是这个时间段吧。然后的确赶上了其实相对来说比较热的时间节点，我感觉12月份出发的话应该会好很多，但是今年它应该是没有假期的，所以这个计划哈，目前估计不能够成行。老朋友来了，说张扬张扬下午好，打卡打卡，下班快乐。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准备到了几张图片，第一张图片的话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可能中年人，所谓的中年人叛逆的时候会尝试做的一些事情，看看你属不属于这当中的五个选项当中的之一。还有呢就是另外的两张图片，稍后我们在整点回来之后会继续来和你聊到关于吃的的话题，来和你聊一聊，说一说你最拿手的这个快手菜都有哪些，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是的，我们今天聊到中年玩叛逆啊，来看到一个网友他说的是35岁加的年龄特别想去尝试一下滑板。
0: 哦，
1: 滑板就那个
0: 陆冲的那种感觉的，
1: 对吧？挺难的吧？这个
0: 他好像和陆冲还不太一样，有的是那种他不会，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往前滑的那种，他就是需要你用腿单腿助力的那种。
1: 啊、
0: 然后还有的呢是那种扭的，你在网上有看到小朋友玩、
1: 哦、我知道那种扭扭扭，
0: 就前和后它是分开的那种，他有也能够往前走，
1: 就是在平地上的那种，我觉得还可以。它不是有那种相对极限一点的，有一些造型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那个凹进去的弧度 的,、
0: 哦、是的
1: 那种滑板，35加这个我不知道骨头能不能受得了。
0: 我
1: 别摔着，
0: 对，我担心大家摔一下就像上次张扬骑自行车摔一下摔骨折那种情况，不太建议大家学习。
1: 是，你看还有网友说哈，我在我青春期的时候别人都说我叛逆，现在我是90后，我长到中年年龄了已经没有叛逆的想法了。那是不是当时能叛逆的事儿都做了？
0: 小豆说到了，他说87年的老灯染粉色的冲动啊，是一浪高过一浪，染粉色的头发是吗？现在我前两天应该刷到视频号当中会有一些特效，它不是抖音也好还有那个视频号都会有一些特效的功能吗？就是你开自己视频，就是你拍这个视频的时候，它会把你的头发给染成黄色或者粉色，
1: 那
0: 它有这个特效的功能。
1: 你
0: 可以尝试尝试哈。就有的人可能比如说就像刚刚这样说到的，就是我想尝试那个黄色的话，对于我来说肤色不是特别友好，因为会显黑，所以我就暂且搁置了这样一个想法。
1: 对，还有朋友说，谁规定85后就一定得穿得像个长辈
0: 啊？
1: 我就喜欢穿一些潮牌的服饰，就是你

0: 该穿成上班的样子，你下班了之后也管不着你，你就喜欢穿你那个潮流的衣服就行了。
1: 但是我会觉得就是我年纪，就是去年和今年相比，我都有这样一种非常明显的感受，就是前两年穿的衣服还很花，是年轻的时候，更年轻的时候，我不会选择那些花的衣服。
0: 嗯，
1: 但前两年我会想要尝试说，哎，我想要买一些就是花绿绿的、红绿红绿的这种衣服，它
0: 对更艳丽一些。
1: 对，但是去年开始或者今年开始，我就觉得，嗯，这个东西有点太花了，好像已经不太适合我这个年纪了。
0: 就轮回嘛，
1: 嗯，
0: 那时尚它就是一个轮回。
1: 所以可能，比如再隔两年又想要穿一些花衣服显年轻了。
0: 有可能。所以大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你有没有人到中年的时候又想要叛逆一把的这种冲动啊？大家可以来聊一聊。这个叛逆不一定就非得是做一些我们理解的不太好的事情。
1: 嗯，
0: 那你到现在你想要去什么夜钓鱼啊，或者是想要去这个什么出海一次啊等等，就这种以前你没有尝试过的事情，你想放在中年来做，就这种都可以来聊一聊。
1: 你看有朋友说，嗯，这个人到中年啊，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当中其实很多事情都不属于自己，工作当中呢要听领导指示，家里面呢要听媳妇儿安排，孩子的事儿你更是插不上嘴，所以好像唯独发色的这件事情是暂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面的。的确是这样的，你说的，嗯，有一点点中年人的心酸的感觉了。
0: 大家还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上面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就可以来打打卡。
1: 嗯，莫说到了，他说怪好笑的，当年最看不起就是非主流文化呀，也是这批人，然后呢羡慕自己的光鲜亮丽呢，终于又轮到自己了，就是又开始想念当初，应该是我看看我读初中那会儿的话，零几年那会儿吧，非主流的那个时期的话，应该是，
0: 嗯，是，
1: 就是那种斜刘海儿，
0: 是
1: 齐刘海儿，
0: 比较长，
1: 然后荧光蓝的那种发色，然后荧光粉的那种发色，
0: 嗯，
1: 挺多的，
0: 挺多的，挺多的，就是当时的非主流，
1: 嗯，
0: 后来好像千禧之年起来之后，就不再说90后的那个非主流了，
1: 嗯，
0: 就开始说千禧之年的事情了。现在90后就真的是到了35还要加的一个年龄
1: 年纪，
0: 有没有想要中年叛逆一把？
1: 最大的90后是多少？接近40了吧，是不是？
0: 最大的90后就是我们，
1: 就是
0: 接近40，你还可以把这句话改一改。36
1: 接近40啊，太扎心了。朋友们，来吧，各位稍微休息一下，我们半点之后呢依然是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依然准备到了3首歌曲来供大家选择，待会儿见吧。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7: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8: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9: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写。

0: 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情报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信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 91.6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好的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10: 我是坏坏。
9: FM 91.6
10: FM 91.6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0: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载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海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3: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
0: 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2: 张扬，我下班啦。

0: 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 工作日晚 FM 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3: 喝完了，记得准时上。

0: 这是来自许嵩带来的大千世界，在半点之后5:41搜罗情报局。
1: 我是江阳，
0: 我是张阳，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啊。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的互动话题是和中年叛逆有关。那此刻呢，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
1: 平台上还有朋友问你呢，说最近又开始做饭啦，闲暇之余有了就开始做饭了。
0: 对，其实一直在做，只是不会经常发，因为我会担心，之前也和朋友聊过这个事情，我会担心说别人觉得我很闲。

0: 就是，我懂了，我懂了。所以其实你很忙的。
1: 嗯，
0: 就对，忙的
1: 有一些其他的事情要忙。来吧，我们来看看小鱼。小鱼说到了，说这个刚入职的时候啊，因为刚刚不是说嘛，就是前段时间说约小鱼，我们12月份的时候去骑行，因为今年探亲假还没用嘛，然后就去年不是没有完成嘛，所以想着说尽快在多少岁之前能够完成这个计划，不然以后老了之后可能更骑不动了。然后就说计划12月份约他骑行一次，但是他因为工作的原因，可能没有办法请那么长的假。然后他就说了，说刚入职的时候 HR 有说过，这个员工离职之后呢，还有一次机会可以重新入职，说要不11月份这个提离职，12月份放假，在1月份再入职。我说你这亏得有点太大了吧，对吧？
0: 对，
1: 夸张了，夸张了。
0: 也不至于非要到今年骑行。
1: 他估计如果他这个工作的话，我感觉应该没有那么长的这个时间
0: 啊。那可乐小鱼还说，你做饭吃饭不是很正常吗？啊，对呀。
1: 嗯，你说的对，但有的人不一定这么觉得。
0: 对，他的理解方式不一样。
1: 对，可乐小鱼说啊，他说接了个电话啊，我喜欢的歌就放完了。是，刚刚和大家分享到的是许嵩带来的《大千世界》。上次许嵩带来演唱会应该是在前年了吧？前年还是大前年，当时我是结束之后才知道我们另外一个同事也去了，然后在结束的时候，哎，我们应该是提前知道彼此都要去，然后他在对面，我在这一面，然后我们结束之后再约着一块走的。
0: 哦，都是在沉浸的听那个演唱会，当时在当观众的时候估计谁也没找着谁。
1: 对，希望今年啊，你看到目前为止真的演唱会不是特别多，希望今年，你看现在已经8月份了，还有就差不多4个月的时间，希望未来吧能有更多的这个歌手。9月份有一个，9月份目前定的是李宗盛大哥，9月19号，大家后续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目前已经开票了，应该还有很多的这个余票哈。
0: 是的，我们节目当中会播放很多很多大家比较喜欢听到的歌曲，更多的还是比较适合在下班路上来听，比较动感的、比较燃的一些歌。今天的音乐日历的板块就是让大家选歌的一个时间，今天准备到了多首歌。首先第一首歌呢是胡彦斌的一首歌，叫做你若是风。是不是还有一位歌手的名字跟他有点像啊？你若成风。
1: 哎，对，
0: 是吧？这个是你若是，
1: 你对，
0: 你若化成风，这也是许嵩的歌。
1: 许嵩的歌，对，
0: 但这是胡彦斌在23年的一首歌，叫做你若是风哈，这是这首歌，大家可以在平台上回复 A 想听到这首歌的话。还有戴佩妮的一首歌，这是在16年的8月18号，这个专辑的名字就叫做贼当中的一个同名的歌曲了，
1: 也是偏欢快的这样一种节奏哈。他专辑的话，实体专辑其实是8月13号就已经发行了，但数字专辑是在8月18号才正式发行的，也就是今天。所以还有一首歌大家会更加的熟悉，这是04年的8月18号 Jazz 组合哥哥妹妹组合。可能说到他们这张专辑你会有一点点陌生，甚至说到这个名字稍微年轻一点点的听众可能也不是那么的熟悉，但是说到
0: 我是熟悉的，
1: 我也是熟悉的，所以我们这个有点上年纪了。
0: 就当时看那个电视剧嘛，
1: 是
0: 他
1: 是
0: 仙剑奇侠传 对第一部，对，第一部是最经典的那一部。当时那个电视剧的市场是少有把游戏改编成电视剧的，所以当时那个电视剧特别火，而且那个剧还带火了好多好多当中的主题曲，杀破狼就是其中的一首。
1: 是包括仙剑三当中的一些演员就是也特别特别火，对吧？一和三的演员好像还不太一样，三的话就是胡歌还有刘诗诗他们了
0: 啊，那是杨幂，那是在后来的了。
1: 啊，对对对，
0: 那是后来的，
1: 那是后来第三了。
0: 对，刘亦菲他们是第一部的。
1: 然后可乐小鱼说啊，说苗苗那次受伤的，是，就是他在那边去拍照，然后穿，我当时就在说他，我们当时坐那个城际过去的嘛，去看许嵩那次演唱会那次，我说你怎么穿个那么高的这个高的
0: 高跟鞋吗？
1: 他不是高跟鞋，他是那种那防水台比较高的鞋。
0: 哦，
1: 就是它底很厚。我说你怎么穿个那么高的鞋？我们又在看台的区域。我说你待会儿别摔一跤。结果那个嘴欠呢。然后他去那边拍照的时候，应该也是在走台阶的时候没有注意到他那个脚下，所以估计就崴了一下脚。然后出来的时候脚已经肿了，而且那个脚估计其实耽误了好长的时间，最后才好。
0: 那可太印象深刻的一次演唱会了。
1: 就是受伤那次哈，就是受伤那次。
0: 来吧，大家回到节目当中也继续来可以参与一下我们的好歌的一个选择的时间，音乐日历的板块。如果您想听到胡彦斌老师的这首你若

0: 是风，您可以在平台上回复 A， 想要听到戴佩妮的贼，大家可以回复 B， 想要听到这个歌曲啊，对，就《杀破狼》当中的，是2004年的歌了，多年前的一个歌曲了。大家可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 C 就可以了。
1: 对 ，A、B、C 三个选项，看看今天我们到底会解锁到哪一首多年前的歌曲。继续来看一看平台当中吧，因为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还和大家留下了一个互动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关于你的青春期叛逆的事情哈，都做过哪些？同时呢，目前可能现在年纪已经略有所上涨这个阶段了，来和大家聊一聊，说一说你的这个中年叛逆，或者说你有没有中年叛逆？你都尝试过，你想要尝试过，你要想要尝试哪些事情，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0: 我看到阿文说的就挺现实的，说大家还在聊给头发换。

0: 都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
1: 我看到暗文说的就挺现实的，说大家还在聊给头发换个颜色，但是不觉得90后已经有足够的发量支撑就不错了吗？
0: 哦，
1: 支撑不起变颜色了。
0: 你别说90后，我感觉现在有一些00后那个头发
1: 就开始往下掉了吗？
0: 它不是那种，就是有点稀疏。
1: 哦，
0: 有点稀疏，就是它头顶那就是地中海的那个位置嘛。
1: 哎呦我天哪，
0: 就是那个位置。
1: 00后还是有点早啊。
0: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博主分享到的，我觉得这个头发好像我们的同行，然后他一些线下的一些就是那个分享的视频，我就看到感觉这个头发好像有点不太像他那个年纪。
1: 反正咱们80后90后就保护好自己的发量，
0: 对，
1: 尽量不要太早的让它掉，
0: 对，
1: 太早的让它白，还可以换换发型，要不然你烫啊染啊你发量都不够了。
0: 是，但是我还好，就是我感觉我和同龄人比的话，头发这个还好，
1: 挺好的。我看你跟小马，你们两个不是今天也会做造型啊？
0: 哦，
1: 烫发。
0: 小马毕竟比我小差不多4-5年呢。
1: 但是咱这两个直播间也有发量需要增一增的。
0: 你说的是谁？
1: 也有。
0: 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看大家分享过来的一些留言哈。那个快乐源泉说到了，说张扬这个说法是对的，这是职场的生存技巧，说就不要在就是太多人面前表现得太闲，是吗？
1: 对，做个饭都不发的，你看看。
0: 小鱼说到了，小鱼说这个不上班没有工资，这不是很正常吗？说辛苦了10个月哈，休一个月假怎么了？你先问一问吧，我不负责，就是你这个离职之后再入职这个事情哈，我反正觉得有点太亏了。
1: 来吧，大家伙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包括我们今天聊到的话题也好，你如果是80后90后，到了中年时期，你有没有想要去做的比较叛逆的事情？这个叛逆的事情可以是什么呢？可以说，比如说大晚上去钓一次鱼呀，或是和你以前的好朋友相约起来再去一场旅行啊，等等哈，这也是属于以前没做过的，现在可以来做的叛逆的事儿。同时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3首歌已经准备好了，就看大家的选择了。您在平台上回复 A 是胡彦斌的你若是风， B 的话呢是搭配你的贼，C 的话呢是杀破狼这首歌。
0: 是的，刚刚说到了关于非主流时期哈，可能对于大家来说的话，当年的 QQ 音乐3巨头，既然都说到了非主流，那肯定3巨头也会说到了。
1: 汪苏泷、许嵩，
0: 还有一位是徐良。
1: 哎，对，就这样开演唱会还挺火的，好多歌都是出自于他们公司的。
0: 是的，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在这里要和大家分享到的一首是来自于汪苏泷多年前的歌曲，叫做《有点甜》。哎，这首歌吧。这首歌应该会更加熟悉一点点，是不是？
1: 小星星，也是多年前的甜甜歌曲了。
0: 刚刚说到了3首歌 ABC 哈，我们今天音乐日历的板块，大家依然可以发送关键词，我们刚刚说到 ABC 3个字母到平台当中来解锁，待会儿见。

0: 这是来自汪苏泷带来的《小星星》，当年应该是零几年那会儿啊，特别火的歌了。
1: 对，他们就是 QQ
0: 音乐
1: 三
0: 巨
1: 头，一直火了这么多年了。
0: 所以当年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会儿的 QQ 音乐的版本啊？我觉得真的那会儿和现在相比的话，就真的现在的那个 UI 界面啊，好了太多太多了。你还有没有印象当年的 Windows 系统当中的？那个
1: 就当时的审美也不会觉得什么，你现在再回头看那肯定不行了，
0: 有点复古了，
1: 对对对，有点太古早了啊。大家如果就可以来平台上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看到 CC 来了。大家回复关键词可以收到三张图，首先第一个图就是我们在这一趴聊到的，大家到尤其80后90后到了30+吧，35+，有没有再想去做的事儿？第一张图当中有5件事情，
0: 对，
1: 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要去完成的冲动。就是像戒酒，哎呀，戒酒还是要戒的，要戒的，戒烟也是要
0: 戒
1: 的，
0: 戒酒戒烟吧，
1: 戒酒戒烟，保护好身体。第二个就是增一个那个驾照，是吧？
0: 对，我们有同事考了那个摩托车的照了，对，
1: 还有买一辆喜欢的摩托车，瘦20斤，或是去想去的地方，这是我们能想到的5件事，看看大家赞不赞同吧。
0: 还有一些刚刚提到的，比如说染头发呀，或者说打耳洞呀，等等等等，大家可以来和我们分享分享。可乐小鱼说到了，说离职再入职确实很亏啊，因为涉及到社保什么之类的。对，的确哈，所以如果是能请假，那肯定还是得请假啊，更好。小鱼说到了，说这个不想染发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发量啊，感觉染发有点太亏了，是吗？就是
1: 就交一样的钱，
0: 对，
1: 上色的头发太少了，就这意思。
0: 豆浆油条来了，说。你是玩游戏是吗？想去网吧玩游戏，然后说但是身体不支持。的确，就年纪大了之后，你熬一个夜，这个在第二天肯定就不如年轻那个时候了。
1: 你熬不动的，
0: 对，
1: 你熬一个夜要缓好几天。
0: 是的，
1: 是吧？这个懂的大家都是懂的，那种感觉太难受。大家可以接下来聊聊天，回复一下关键词下班快乐。看到的图就是今天聊到的内容，另外两张图都是和吃有关的，经常逛超市的应该对这两个图就比较熟悉。
0: 是因为他在那个超市的话会提前准备一些食材，然后其实你拿回家之后就可以直接做了，甚至都不用再切了。
1: 对，这种其实挺方便的。
0: 你会买这种东西吗？
1: 我买过，
0: 比如说土豆，有的甚至土豆丝儿啊，他都给你刨好了，
1: 切好了。对，这个主要是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就你要是家里边不囤一些东西的话，你一炒菜就老是会落点什么，比如说今天没有辣椒了，明天没有小葱了，但这种他都给你凑好的，方便。方便哈，
0: 比如说我们图片当中有排骨，有这个玉米，还有这个瘦肉。那肉的话，那就是无非就炒一些，比如说，那个叫什么豆皮呀，或者辣椒啊这种食材，还有这个牛肉什么蒜苔呀、猪肉蒜苔呀，这些都可以，对吧？它都已经完全给你配好了，
1: 是，搭配好了。这也是我们在6点过后会聊到的一个美食的环节。可乐小鱼说，收到的这张图上，除了去想去的地方，其他都做不到。
0: 他没法戒酒的，戒不了一点儿。他说戒酒是不可能戒的。然后小鱼也说戒酒是不可能戒的。小酌怡情哈，小酌怡情。然后还有我们分享到了，说饿了，吃了一个全素的卷饼，这会儿在回家路上了，是不是？然后 CC 说到了，好久没有见到两位主持人了，我们这两周都是在周一和周二的节目当中来陪伴各位哈，所以如果下周一二的话你有空的话，也可以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每天下午的5点

0: 钟到七点钟，所以相逢即是缘，
1: 都可以来听听节目。收听节目的时候呢，也欢迎大家能够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今天音乐之地板块好像没有票选出来是吧？
0: 嗯，
1: 再给大家一些时间。
0: 我们稍后在整点回来之后来和大家分享到，看看今天到底和大家分享到的哪首多年前的歌曲哈。
1: 嗯，这三首歌。
0: 嗯，小鱼说没有买摩托车的这个欲望，因为大概率会积灰，自行车和小车都已经积灰了。是。你看我们有同事前段时间特别吵闹的说要买自行车，我感觉应该他也是买了之后不会经常骑吧，应该不会经常骑，就是可能约着朋友一块儿去骑，
1: 就是骑过频率不是很高。
0: 我也是最近的话可能只有下午来上班的时候会骑，然后本身说周六周天的时候去骑，但是周六周天的时候要么就是下雨，要么就是太晒了，那没办法骑出门啊，太热了。
1: 可乐小鱼说那周三周四周五是随机的吗？就是
0: 周三周四
1: 主持人盲盒，
0: 对，周三周四差不多基本上确定的是雨飞，
1: 会有雨飞，
0: 嗯，
1: 和我们的小强一起来上节目，可能偶尔焦阳也会露露脸啊，因为我们每周会有一天的这个免税的特别板块，也想着为大家来谋一些福利，所以大家也可以在基本上是周四的时候免税的直播会多一些，
0: 嗯，
1: 可以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来吧各位，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在整点之后继续来和你分享到更多内容，待会儿见吧。
1: 待会儿见。
2: 回家路上有点堵，
3: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4: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5: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6: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3: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7: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9: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10: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0: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1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1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1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4: 王
15: 是指危机意识，
14: 口
1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4: 那月呢？
1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4: 背
15: 就是取材要有道，
14: 那反呢？
1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4: 妈妈，我明白了。
1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16: 点横竖折。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

0: 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夏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
2: 大家好，我是安琪，
7: 我是小马，
2: 我是宋宋。
7: 美食地图，
2: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7: 下班生活指南，
2: 下班生活指南
5: FM91.6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
5: 都给你。
8: 大家好，我是赵鑫，
9: 我是周末，
10: 我是坏坏。
9: FM91.6
10: FM91.6 搜罗情报局，
9: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8: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10: 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11: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音乐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2: 还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5: 好的都给你。
12: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13: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10: 工作日晚 FM91.6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5: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8: 喝完喽，记得准时收。

0: 这是来自鹿晗带来的《勋章》，他其实里面也唱到了最近比较火的那部电影，就是《奥德修斯》。如果你看过这部电影的话，应该知道里面的歌词在唱的什么样的内容哈。来吧，继续来回到节目当中，整点之后六点十一分，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焦阳。
0: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依然和你准备到了几张图片，那此刻呢，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来看一看。
1: 是的，来看看平台上 Berry 王这会儿下班了。哎，对，他每天
0: 差不多这个点儿，
1: 差不多这个点儿，老是来打卡的话，大概就是这个点儿哈，知道你下班了。豆浆一条刚才来收听节目了，还有小伟也来收听节目啦，还有可乐小姨在持续的互动，欢迎大家哈。在对于我们聊到的一些内容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话题的互动。我们上一趴聊到的是35+，所谓到了中年的时候，有没有想要叛逆一把？什么样叫做叛逆的事情，大家可以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其中第一个图就给到大家一些参考，就可以来互动互动。到了中年，你有没有想要去参与的叛逆的事儿？尝试过哪些？欢迎大家留言互动。
0: 是汪汪说到了，说90后就不凑热闹了，什么比如说黄毛打耳钉，这个当年全部都已经做过了。比如说黄毛，说当年我那个头发上啊，同时存在过7种颜色，那挑染那种是吧？
1: 天哪。那还是就确实是比较非主流的，
0: 一缕一缕那种感觉的，
1: 那
0: 就是挑出来之后再染的那种哈。
1: 对，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非主流到底说的是80后还是90后啊？90后居多吧？
0: 九零后，
1: 九零后
0: 应该就是在初中那会儿吧，初中08年、09年左右，因为那会儿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我们班上很多女同学都是。

0: 齐刘海儿，然后男生头发、
1: 啊、厚厚的那种，
0: 男生头发也是贼长。我那会儿我看到我现在就是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头发，初高中的时候，初中会更明显一些，就是很厚，然后又没有打薄，然后真的很多。
1: 嗯，
0: 就那会儿就是不想剪短发嘛。现在是因为要做造型。嗯、
1: 是那个时候就非主流的印象，一个就是90后他那个发型就斜斜的那个。
0: 啊
1: 叫什么杀马特发型是吧、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穿衣服就喜欢让自己显瘦一点，一身的颜色不是现在那种简单的黑白灰，绝对不是，就
0: 是
1: 颜色比较激烈的撞击的那种颜色
0: 啊。贝尔王说啊，说呀，怎么还是你俩，都有点不适应了。这周的周一周二是我们俩、明天开始就不是我们了。明天开始的话不是那个组合了，你可以期待期待从周三开始啊，到底这个盲盒主持人到底是谁。然后下周一二应该还是张扬和张扬在节目当中陪伴各位。
1: 是的。
0: 然后他说老公最近在考这个低照，说考完之后啊要带他这个骑摩托车环岛。
1: 加油加油，
0: 期待你们的好消息。很简单，你应该是考三轮的嘛那种吧。因为考三轮的话他好像能够骑两轮，你考两轮就不能够骑三轮
1: 啊、
0: 嗯、
1: 要去骑摩托车环岛了。
0: 但我感觉我看了一下他们那个三轮绕桩啊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还真的挺有难度的，我觉得我不一定能考得下来。
1: 你有冲动去尝试一下吗？
0: 有冲动想去尝试，但是你让我骑摩托车我可能还要再考虑考虑
1: 啊、嗯。就你单从就骑摩托车那个样子，然后有要穿机车服嘛，
0: 很帅，
1: 然后戴着那个大头盔，确实挺帅的。
0: 对，
1: 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是
1: 因为它没有外壳的一个保护啊。
0: 小伟说到了，就说到了，是不是最近在换药啊？说这个今天又去医院换药了，伤好了一些哈，一定要注意身体，注意身体。
1: 阿欣说还没有到叛逆的年纪。
0: 嗯。
1: 哦，从来没有叛逆过。
0: 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吗？
1: 比较平稳，比较稳当。
0: 提醒大家，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叛逆的话题，那此刻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聊一聊。可乐小鱼说到了，说这个最爽的呀是楼下有两个免费充电的地方，一个在行门，一个在吴越。哦，你在充电是不是？在充电听我们节目，从现在想非主流也非不了了，没有那个身材，没有那个发量了。
1: 哦，怎么就聊到了发量？从刚才就开始聊到发量了。贝尔王说是的，考三轮
0: 啊，考三轮。
1: 嗯，
0: 考三轮的话就能够骑两轮，你两轮就不能骑三轮了。
1: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有没有到了35+的年龄之后呢，想让自己叛逆一把？这个叛逆也可以来说一说，像你小的时候特别小去学一个技能，
0: 嗯，
1: 也有到35+完了又开始去学街舞的，
0: 是的，
1: 也有开始骑行的，就是他小时候特别小去尝试的事情，种种原因没有去做，那就在35+以后去做。
0: 我骑自行车其实是因为那会儿在成都上班的时候是上晚班，然后离家其实也特别近，所以我几乎下班之后就骑自行车回去，除非赶上那种下雨的天气，就是那种。而且是回去是下坡，一路下坡，所以我上班，所以我上班不会骑车，所以我下班的时候才会骑自行车回去，就很爽，就是带风那种感觉。
1: 是的啊，大家也可以接下来平台上回复 A 或者是 B 或者是 C， 这是我们今天解锁到的音乐日历的板块。
0: 嗯，
1: 刚才在平台上大家回复什么都有，有想听胡彦斌你若是风，也有想听到戴佩妮贼，也有想听到杀破狼的，所以我们今天。第三首歌曲，
0: 对，哥哥妹妹组合 JS 组合带来的《杀破狼》，我们一起来解锁。

0: 我感觉这个版本不是特别对哈，好像不是我们当年听的那个版本。我来找一找，
1: 这
0: 是
1: 这绝对不是我们90后当时听的。
0: 有 怎么现在都是 remix 的版本呢？我来看一看。
1: 我们当时听的是很深情很温柔的那个版本。
0: 是，但是这个比如说你看原声带当中的这个的话又好像
1: 也进行了改编，是不是？
0: 我来看一看这个是不是。哎，这个是，来听吧，Jazz 组合《杀破狼》。

0: 这是 JS 组合哥哥妹妹带来的杀破狼。小鱼说是张靓颖唱的，不是张靓颖，只是感觉音色听起来有一点点像哈。来，可乐小鱼说到了，听过不知道歌名，杀破狼，杀破狼，当年的仙剑一当中的歌，对不对？
1: 对，仙剑一最经典的那个版本当中的一个主题曲，往往是到那种比较悲伤的画面起来的时候，这首歌的音乐就起来了。
0: 嗯嗯，所以你看当年很多电视剧当中那些歌真的很经典，因为那会儿的话不能够快进，对吧？包括它的主题歌片尾曲都是通过电视看，然后又没有这个回看的功能，快进的功能，所以没有办法，它每天播，那你每天都得听这个歌，然后进入到这个剧情当中。所以其实那些歌大家都很熟悉，
1: 对，所以记忆点很深刻，也确实好听啊，这些经典的老歌了。
0: 是的，
1: 大家可以继续在平台上来打打卡，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下班快乐。

0: 就可以来打卡啦。也可以来说到几个图，除了第一个是关于这个中年做的叛逆的事，另外两张图就是关于快手菜。快手菜就是它总而言之还是要你自己下厨房的，
1: 是，
0: 但是你就是会买一点，相当于说是就是该切好的，它可能连洗都给你洗好了，
1: 这个菜已经备好了，对吧？备菜的过程你就不用在家里边来进行操作了。
0: 对，
1: 嗯，
0: 然后如果你实在不会怎么去炒啊什么的，你顶多视频找一找大概炒多长时间，炒到什么断生啊，要放什么样的调料啊，有的是调料包都已经放好了，
1: 是的，
0: 也有这种，那就太快手了。
1: 嗯，还有一种情况，那可能就是对于我来说，我会在某润发买那种他已经片好的鱼，比如说黑鱼，然后他其实已经上好浆的，然后甚至它上边写着说你不用再拿回家直接清洗了，因为它上好浆，就相当于你把鱼买回家之后切成片之后，然后已经码好料了，准备好下锅了，下一步就直接可以下锅了。
0: 嗯，
1: 这种其实也是比较方便的。
0: 对对，还有什么呢？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就是关于这个快手菜，大家有没有去买过的？会在哪个地方买？比较常见的是哪些？秋儿在平台上说的，他说，我个人觉得买菜做饭是一种休息，他觉得做饭的过程是解压的，所以他很少会接触快手菜。
1: 嗯，
0: 会自己去
1: 备菜的过程，
0: 备菜，
1: 有的人会觉得备菜就是蛮放松的，但其实备菜的过程挺麻，炒菜很简单，对吧？你这个油调料一放，然后颠个锅，然后差不多就熟了。但是你备菜的过程可能是你炒菜过程的这个时间上来说的话，至少得翻一两倍左右，
0: 你得天天想着这个事情。
1: 嗯，
0: 就如果你退休了可能还好
1: 啊，
0: 就退休没有工作上的这些事情了，那你早上就散散步溜溜啊，买新鲜的菜回来再做的饭那还可以。对于上班人来说，一日三餐都做饭那确实是要花时间。
1: 嗯，所以一般情况下我做饭的话就是中午多做一点点，晚上或者第二天的话就已经完全有了，对吧？
0: 早上的话那就只能是稍微蒸一点什么东西。
1: 早上我一般可能隔差不多两三周左右会继续逛某润发，然后通过他们的一些这个平台当中买那种蒸的饺子
0: 啊，
1: 然后蒸的那种包子。上次我应该就是周六的周天的时候买的，买了两包蒸饺，两种口味的，两包各两包包子，然后拿回家之后，它不是有那种，它是一个一个分装的吗？我就把它全部放到保鲜袋里面，然后统一把它放到冰箱里面。然后早上在吃的时候，我一般早上起来之后，先把锅洗了啊、锅有的时候没洗，我就先把锅洗了。
0: 咱还是别过夜了。
1: 先把锅洗了之后，然后把那个包子和一个鸡蛋，然后蒸，或者是要么就是两三个蒸饺，蒸了之后，设置一个定时，因为鸡蛋差不多煮十分钟就熟了。鸡蛋熟了之后先捞出来，它那包子可能需要蒸久一点点，然后我就继续再加个火啊什么之类的，差不多。
0: 是是是，像这种快手菜。那就如果现在就单身的人一个人生活的话，或小家庭还可以。
1: 嗯，
0: 如果三口以上，你快手菜其实成本是比较高的，那远远不如你直接去买菜
1: 啊。对，
0: 对吧？单身的还可以。那一个人生活，现在好多那种什么9.9快手菜，就你自己再稍微蒸一点米饭，来两个这种快手菜那就好了，而且相对还是比较健康的。
1: 是，然后可乐小鱼说，张扬你不吃夜，我几乎不吃夜宵，几乎不吃夜宵，因为我就正常的这个差不多饭量，中午我吃了三碗，昨天晚上吃了三碗饭，就因为我是一次蒸两盒半的那个米，就是电饭煲那个米，然后中午的话应该吃了差不多一小半，中午的时候没太多胃口，然后晚上的时候胃口大概吃了三碗，然后今天中午又一般情况下我煮米的话就煮两盒半就够两顿吃，
0: 够两顿吃。
1: 嗯，
0: 因为咱们下班的点儿就挺晚的，
1: 有点晚了，
0: 有点晚。
1: 对，我回家你想吃完饭都几点钟了？
0: 差不多吃完饭有时候八九点了，就到夜宵的时候是不会再饿的。主要我们下班的点略微是错过了饭点儿哈。
1: 来吧，欢迎大家哈，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分享分享，说一说目前超市当中其实有很多这个菜，它其实已经给你，比如说收拾好了，土豆丝儿啊，或者刚刚说到什么蒜苔呀，它都已经切好的，包括肉已经给你码好了，料甚至都已经码好了，你会不会买这种东西？你擅长的拿手菜、快手菜是什么？大家此时此刻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和我们说一说、聊一聊。看到有朋友在说哈，说买一把小葱，老板会顺手帮你切好，菜市场就可以啊。菜市场的时候，你如果有这个要求，他甚至能给你切成丝儿，但是他的切成丝儿我有点嫌弃，他切的有点太粗了，所以一般切丝儿。

0: 的话，我还是拿回家自己切。
1: 啊，真的可以切，我是没有张开过这个嘴。
0: 我说你要趁他不忙的时候，就是没有太多客人的时候，没有太多那个买肉啊这些人的时候，
1: 还是要有点眼力劲儿。
0: 对，你说姐能不能帮我切？他说
1: 可以，主要是这个姐叫出来了就不好拒绝。
0: 一般切片，比如说牛肉，你要拿回家做什么？这个水煮牛肉啊，或者说你买的那个什么不同部位，那个叫啥来着？牛肉的那种
1: 腱子肉啊，牛腩啊，
0: 对那种部位，然后你拿回家要煮汤的那种的话，你就说切薄一点，他可以给你切
1: 啊。这个
0: 一般切丝儿，我还是觉得有点难为情，就是有点因为比较麻烦嘛，切丝儿、
1: 太占人家时间了、啊、
0: 对，所以而且他切丝儿我有点嫌弃有点太厚嘛，所以我一般切丝儿的话是拿回家切的。
1: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对于我们今天聊到的这一趴的美食的环节，说到的快手菜，大家有没有愿意去尝试快手菜？有没有在超市买过？就是什么都给你弄好了，甚至连那个什么酱料包都弄好了，回来你只需要这个油一热稍微快炒就可以的。贝瑞王说，这种菜是会做饭的人买呢，还是不会做饭的人买呢？
0: 就是
1: 都可以啊。
0: 会做饭的人嫌备菜这个过程麻烦，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想下班回家的话还得现收拾，其实有我会费一点点时间，
1: 嗯，还得摘菜啊什么的。不会做菜的人那也是一种福利了，买回来稍微翻一炒就行了。
0: 我关注到一个博主，就是他那种非常慢，所有的评论都在说你是一点也不饿是吗？就比如说他什么秋葵，他不是要去那个地吗？然后辣椒也要去那个地，他就拿那个小的那种水果刀划了一圈，就是那种
1: 一点一点，
0: 就几乎是慢。然后很多网友就说，他说我几乎要差不多二倍速才是正常的这个速度。
1: 这个人是一点都不急不躁啊哈。待会儿继续可以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一趴来聊一聊你会不会去尝试一下快手菜。没事去超市看一看，会有的，一盒都给什么都买齐了，
0: 嗯，
1: 回来翻炒一下啊，可以继续来互动。
0: 待会儿见吧各位，
1: 待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
13: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回家路上有点堵，
1: 行吧，搜罗不迷路，下班信号已发送。
2: 哎，听说假日海滩开了一家宝藏清补凉，
3: 那必须的，国庆的烧烤店也别错过。
4: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搜罗情报局准时报道。
1: 音乐当佐料，生活有料更有调。下班生活指南，
5: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
6: 大家好，我是水木年华成员卢庚戌，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

0: 家好，我是安琪，
1: 我是小马，
0: 我是宋宋。
1: 美食地图，
0: 美食地图，八卦谈资，一手情报，
1: 下班生活指南，
0: 下班生活指南
2: FM90.6
0: 搜罗情报局，
1: 好的
0: 好的
1: 给你。
0: 大家好，我是赵鑫，
3: 我是周末，
4: 我是坏坏。
3: FM91.6
4: FM91.6 搜罗情报局，
3: 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
0: 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4: 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5: 搜罗情报局由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特约播出。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邀您成为星光岛民，免费注册即送30元无门槛代金券，消费线上互动均可积攒星光值，凭星光值兑换购物券、美妆好物与商圈权益。每月9号星光岛民专属福利日，到店有礼，免费冰咖啡，还有550元代金券抽奖。搜索关注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微信公众号，一键解锁全部福利。
0: 卡一刷，阿波问我今晚要去哪儿？
1: 搜罗情报局，
2: 好的都给你。
6: 新开的那家火锅店有折耳根，赶紧去！明天演出开票了，定好闹钟。
1: 重点来了，这周又有哪些嘉宾带来超多福利？又要上新哪些创业秘籍？
7: 张扬，我下班啦，你赶紧上班。
1: 这位下班搭子，不要急，超多福利，优先奖励。
4: 工作日晚 ，FM91.6，搜罗情报局，张扬陪你快乐回家去。
2: 下班听搜罗，福利不错过。
0: 那完了，记得准时。

0: 这是来自小刚周传雄带来的青花，在半点之后6:42，感谢您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1: 搜罗情报局，
0: 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上个小节节目当中，我们在这里和你聊到了关于中年叛逆，同时呢也和你说到了关于这个拿手菜哈，这个快手菜你都尝试过哪些，或者说目前比如说很多超市当中也在售卖这样一些快手菜，你有没有买过？大家此时此刻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再来和我们聊一聊。
1: 是的，这一趴咱们换一个内容，和大家继续来看一看这个最新的一些电影哈，不断能够刷新到一些比较好的一些片段。我这两天经常会刷到就是那个空枪，昨天咱们还聊到了朱一龙和谭健次
0: 他们
1: 作为主演的，
0: 说的这个粤语广东话。
1: 是，就朱一龙这个演员最初的时候我知道他好像是和那个赵丽颖他们演那个古装剧知否、
0: 知否，对，
1: 那个角色他演得很窝囊嘛，就那个角色的是很窝囊的、然后当时对这个演员就没有什么太深刻的印象，后来他开始去挑大梁演一些主角的时候，人生大事当时那个电影也挺火的、
0: 是的是的，
1: 那个那个也很好看。后来我发现他真的是一个宝藏演员，就演什么像什么那种。谭健次也是，
0: 对，
1: 这两次是这个电影当中是强强组合了。
0: 所以目前这部电影已经定档了哈，然后最近呢还发布了这个定档的预告，是在8月19号，也就是在明天正式上映。定档的预告当中，大家就是谭健次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和这个朱一龙饰演的这样一个角色，就是通过交手，两个人的这个较量呢也在不断的升级。也是韩延导演这个首次执导的犯罪题材的作品，参考了上个世纪末好几个这种匪徒的案件，在警匪和对峙这种正邪的较量当中哈，来开展的这样一个故事。
1: 是的，很多抉择的一个故事，这是关于最新。

0: 那个电影定档8月19号正式上映的叫做空枪，然后再来看看有一个电影叫做数到三，定档8月28号上映，现在同时发布了定档的预告，这里边的演员也是比较有名气的，像惠英红老师，还有呢就是黄子弘凡哈，
1: 还有这个张佑浩。说实话，张佑浩当年是和我们一块儿集训的，就是我们在同一个宿舍住过，然后别人成为了演员，我成为了，
0: 他是你同学啊，
1: 他是我们那四川的，然后他是在四川泸州上的高中，然后我们当时一块儿在成都集训，是在同一个宿舍住过，然后也是同一个培训班，
0: 哦，
1: 当时
0: 就不是在一个大学了，
1: 不是在一个大学，别人考的是中戏好吗？别人考到中戏去了，然后所以后边在做这个演员，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关注啊！数到三，8月28号，惠英红老师，加上张佑浩，也是95后的演员了，包括黄子弘凡共同带来的这部电影。
0: 是的，这个电影叫做《数到三》。还有一个影片呢，是漫威的一个新片，《复仇者联盟5》，现在也发布了新的预告。三个宇宙危机来临，复联再集结，
1: 是的，
0: 这个词缩称的好啊，复联再集结。
1: 所以大家可以来关注关注，因为目前还没有确定的这个定档的消息哈，到时候呢，我们也会第一时间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和各位分享分享。刚刚其实也关注了一下关于这个票房，目前今天的这个票房哈，今日实时票房最高的还是《欢迎来龙餐馆》，包括小鱼也说到，说昨天晚上看了这个沈腾的《龙餐馆》，好看。其次呢，今天的这个排名，那实时榜单当中，第二名是《奥德赛》，然后总票房哈，累计票房有3亿，《奥德赛》，但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欢迎来龙餐馆》的话，它累计票房目前已经达到了10.55亿了，所以还是蛮高的，期待它后续的这样一个表现吧。据说它应该能够突破一个30亿的票房，我今天看到有数据说到了。
0: 那就期待期待。现在暑期档的电影的总票房呢，已经是突破100亿了。这个数据肯定它是节节在攀升的哈。可以反映出大家观影的热情还是比较高涨的。然后大家普遍都会说，现在好多国产的电影就是品质是越来越高了。看看大家在这个假期有没有去看过什么样的一些影片，就暑期档的影片。
1: 是，其实目前的话，暑期档的国产电影哈，总票房占比的话60%，然后其中有4部其实都是来自于国产的影片，那包括《功夫女足》，还有《给阿嬷的情书》，包括《八仙》，《欢迎来龙餐馆》，都是票房比较高的。这是前两天的一个数据，但可能今天的话，你看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它已经累计票房的话已经来到了10.56亿了，所以还在不断的往上来涨。
0: 是的，在8月份当中呢，还会有一些热映的影片持续在热映当中，比如说蜘蛛侠崭新之日还在
1: 热映，
0: 对，它虽然是7月29号就上映了，但是票房一直也是比较可观的。还有年会不能停2，还有什么呢？还有一些比较适合合家欢的，会带小朋友去看的，像《汪汪队立大功》大电影3，叫做《勇闯恐龙岛》，是8月8号上映的，小朋友应该会比较喜欢看。
1: 另外还有8月7号上映的这个《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当中有刘玉玲，大家应该比较熟悉这个演员了。来参与到主演的队列当中。那除此之外呢，8月8号他这个其实已经延期了，应该是8月20多号上映吧，叫做大唐妖探哈，大家可以来后续的关注关注。
0: 对，还有奥德赛这个电影呢，我经常也会刷到一些就是解读，就如果你直接看你可能不太明白它的这个架构的话，还是可以做一些攻略，就奥德赛它大概是讲一个什么故事，你再看的话就没有那么懵。
1: 但是它其实和那个荷马史诗当中的奥德赛其实是有一些差别的，做了一些改编，包括当中里面那个西蒙

0: 相当于创作吧，因为它不可能完全和这个原著一模一样吧。
1: 嗯、
0: 然后进行了这个导演的关于这个特洛伊战争的解读。
1: 嗯，是。还有呢，就是一个科幻惊悚主题的电影了，之前也介绍过，叫做《逃出绝命街》，这是8月14号上映的。还有几个影片呢，就属于青春题材的、
0: 嗯、
1: 爱情题材的，看起来就是小甜小甜的这种电影哈，一个是偷偷喜欢你，一个是偷偷藏不住，都是在8月19号上映的剧情片、爱情片。
0: 嗯，来吧，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一些其他的类型的影片哈，比如说昨天提到的《去你的岛》，包括《我想留在你身边》，它可能都是属于爱情的题材，一个是奇幻类别的，动画片这种感觉的，一个是真人的。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重磅的电影，8月28号来上映的，由袁弘等等一系列演员带来的剧情悬疑类别的，叫做《密档》，我这两天好像也刷到了他们的一些预告片了。
1: 8月28号上映的、嗯、它就是属于剧情和悬疑题材的了，和刚才介绍的电影风格就不太一样了，看看大家喜欢什么样题材的影片。近段时间热映的也挺多的哈。可乐小鱼说小公爷，对，这就是对于朱一龙刚开始一些角色的印象，
0: 嗯，
1: 发现太刻板了，他是一个宝藏演员。
0: 来吧，时间来到了6:50，我们稍微的休息一下，继续。

0: 赵雷带来的鼓楼6:54，这里依旧是搜罗情报局，我是张扬，
1: 我是江阳。
0: 看看漫步云端说到了，问问大家呢，因为这两部电影，我和江阳姐都没去看过。
1: 哪个电影？
0: 欢迎来龙餐馆。我计划的是明天下午去看
1: 啊。想问一下听友好不好看啊？
0: 问大家
1: 吧，那个会不会很暴力？怎么是想带小朋友去吗？哎呦，那还是要稍微看一看，
0: 应该它是有一些那个战争的镜头的吧？
1: 对，它是反战题材的嘛？
0: 对呀、啊，
1: 反战和美食结合的一个题材。
0: 嗯，
1: 看看小鱼说什么？说朱一龙是从《人生大事》那个电影开始对他有改观的。哎、嗯，似乎我也是。
0: 嗯，
1: 对，所以
0: 以前他的角色有一些区别，对不
1: 对？
0: 对，
1: 就是他的角色，看来对演员本身还是挺重要的。
0: 是的，
1: 是吧？
0: 最近我在追一部电视剧，应该是已经更新完了，昨那个周末还花了18块钱，就是又点映了3集，叫做《九门》，它是有好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演员来演的，其中有一个那个香港地区的叫啥来着，
1: 陈伟霆演的，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有名的演员，当中有一个反派的角色，然后特别有意思，他是由陈伟霆、陈瑶还有曾舜晞领衔主演，包括张茂雷，还有这个释小龙、李乃文等等一些特别出演，当中其实就有一个角色，他说的那个反派的角色，那个演员在分享的时候就说，就有那些网友就问他说，为什么不能演一个正派的角色？因为他包括从那个欢乐颂开始他就是那个反派的角色，
1: 嗯，
0: 他说你以为我不想演正派的角色吗？
1: 没有人找我演正派的。
0: 但他那个坏人的角色还真的演得挺不错的
1: 哦、嗯，就坏人的演员你演的就过好的话，别人就会把你的人和角色就傻傻分不清楚嘛。
0: 以及那个延禧攻略当年演的那个袁春望，你有没有印象？
1: 嗯嗯嗯，
0: 那个角色也是挺、
1: 嗯、
0: 就是让人咬牙切齿的，他也是在里面演一个，他在里面演一个日本人，也是让人咬牙切齿的。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些反派的角色好像一旦演的就是出类拔萃之后根本脱不掉他们的这个，
1: 演的太刻骨了。
0: 是的。
1: 是这样的哈。大家可以接下来说一说，刚才我们聊到了电影，大家有没有在暑期档去看过哪部电影大家觉得还不错的？漫步云端既然问这个问题，是不是想带小朋友去看有专门适合小朋友看的电影？
0: 嗯，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汪汪队是不是，
1: 嗯，也有这类的一些动画题材的哈。但近段时间比较火的就是这个欢迎来龙餐馆了，好评是挺多的。
0: 嗯，八仙去看了吗？小朋友可以去看看八仙，
1: 是
0: 对吧？
1: 嗯，也上映有一段时间了，也是好评挺好的一个电影的。
0: 嗯，来吧各位，时间来到了6:57哈，还有一些内容可能今天节目当中没有来得及和各位分享，看看他们后续的主持人开盲盒的时候哈，会不会来和大家聊到关于近期的一些海口的演出方面的内容。
1: 嗯，
0: 那以上就是今天搜罗情报局的全部内容，还是提醒大家哈，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依然可以直接来回复关键词，就是我们节目的名字，然后加我们的微信，会把你拉入到我们的听友群当中。
1: 是的，非常简单，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进入栏目群聊哈，您就回复叫做搜罗情报局，搜罗情报局，先加我们张瑶的微信，然后把您加到我们的听友群，就可以在里面聊天互动了。
0: 嗯，再次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那明后几天开盲盒，欢迎大家继续持续的来锁定收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我是张扬，
1: 我是江扬，
0: 拜拜各位，
1: 拜拜。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3: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4: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5: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6: 嘿，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7: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8: 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9: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0: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11: 哥们儿，上次聚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2: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9: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3: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4: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3: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4: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

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1: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0: 又是科技馆，高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1: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0: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0: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银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你坐在门口的角落，静静地看着，心中的话下次再说。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去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1: 重复着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2: 又是科技馆，抱歉，你能时尚一点吗？
3: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2: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4: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金虎、刘永坦。
2: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5: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6: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7: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6: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7: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6: 王
7: 是指危机意识，
6: 口
7: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6: 那月呢？
7: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6: 背
7: 就是取材要有道，
6: 那反呢？
7: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6: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7: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6: 妈妈，我明白了。
7: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8: 点横竖折。
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9: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下一站，
1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

早安。最近《奥德赛》又在流行了，经常听到有人说啊，这不是我的什么什么时期，这是我的《奥德赛》啊，我现在这个状况不是什么什么，这不过是我的《奥德赛》时期。那我纳闷哈，《奥德赛》准确的说是奥德修斯的一个英雄史诗故事，他怎么现在被广泛的去使用化用的，它到底代表着个啥呢？奥德赛是一种什么样的叙事呢？大家知道英雄主义史诗啊，描写着古希腊的海洋，蓝墨水一样的深邃不见底，风帆鼓动的时候头顶有神明在云端俯瞰，海面上还有海妖在礁石上吟唱，那是一段属于英雄的冒险。他的每一次迷航都有一个宏大的叙事背景，但是现实当中引用这样修辞的人，他们在经历什么呢？每天早晨8:30的地铁站，安检口的长队像是一条巨大的贪吃蛇，缓慢吞噬着一个个面无表情的打工人。金属探测仪发出单调刺耳的滴滴声，每个人都顺从地举起双手，任由那个黑色的仪器在身上扫过。那一刻，有人会觉得自己是英雄吗？挤车厢的时候也是，那就是一场没有硝烟的肉搏，你的肋骨贴着别人的后背，你的呼吸交换着别人早餐里韭菜盒子的味道。车厢一晃动，所有人都跟一捆扎紧的芹菜似的，随着惯性统一的左摇右摆。当然，这个空间太过于逼仄了，连转个身都是很奢侈的，所以手机就成了每一个人唯一的避难所。有人在路途当中刷着考公的刷题软件，有人在看着招聘信息里那些已读不回的红点儿，还有人看着短视频里那些年入百万的同龄人。如果这算是一场航行的话，那么这一只三维帆船大概叫通勤号，而阻挡他们前行的独眼巨人不过是那个怎么都挤不上去的房家大门。如果这个时候有人跳出来跟你说，没事儿啊，你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我估计你大概只想给他一个白眼儿。宏大词汇在巨象的生存压力面前轻得跟张卫生纸似的。难道说大伙儿每天经历的这一番是在跟海妖赛人调情吗？不是在跟试图在车厢里吃包子的人斗智斗勇吗？神话叙事在这一刻摔得粉碎，最后变成了打卡机上那个冰冷的绿色对勾。

我们这一代人好像都是听着同一套时刻表长大的啊，表单上很清楚，18岁考个好大学，22岁大学毕业了找个好工作，25岁最好就能有个可以谈婚论嫁的对象了，30岁之前呢，买车买房成家立业，完成人生上半场的交接。这一整套的逻辑就像是一条精心设计的流水线，所有人都是传送带上的产品，只需要按部就班，就可以在一个特定节点贴上一个合格的标签。但是突然之间传送带断了，毕业那天迎头撞上的不是夹道欢迎的职场导师，而是缩减的岗位、翻倍的竞争者，还有高得让人望而却步的房租。那些曾经在学校里拿过奖学金、当过学生干部的高材生，突然发现自己连一份大厂的实习简历都投不出去。社会时钟还在头顶滴答作响，跟个催命判官似的。身边的同龄人好像都已经走得很远了，有人发朋友圈晒出了自己的结婚证，有人换了新车，有人在职场社交平台更新了自己晋升为总监的动态。而你呢，还卡在那个考研失败、找工作不顺、再考公试试看的死循环里。每次到了家庭聚会，长辈们看似关切地询问最近在忙什么呀，其实就是一把钝刀子在自尊心上反反复复地拉扯。老妈瞅你一眼都嫌费电的眼神，不是说不爱你，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找不到这个时钟的刻度，你就成了一个坏掉的零件。所以人们都变成了一个疯狂在原地旋转的陀螺，看上去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甚至把周围的空气都摩擦的发烫，直甩火星子，但实际上一厘米都没往前挪，被困在原地，被一根无形的鞭子抽得遍体鳞伤，可连喊疼的资格都没有。因为别人眼里你这叫啃老或者躺平。

就是这种情况之下，原本跟英雄史诗半点风格都不沾边的奥德赛时期就出现了，像是一场及时雨，精准落在了一片干涸焦虑的土地上。把这个词发明出来的人真的是一个天才的心理医生，他把所有让人抬不起头的词汇，失业呀、考公失败呀、毕业即失业、30岁一事无成啊，团不团不打包塞进了一个精美的古希腊礼盒里，再绑上一根叫苦难美学的丝带，

当我说自己失业的时候呢，潜台词是，那我就是个被筛选掉的 loser， 我是个人生的失败者。可当我们说我正在经历人生的奥德赛时期，那就是天将降大任于斯人，我是一个正在接受命运试炼的英雄，我不过是暂时迷航了。

智变成了跟独眼巨人的周旋，让那些无休止的无效加班成了穿越克金布迪斯大漩涡，让卡里的三位数余额变成了流落荒岛时候的物资匮乏。这是非常体面的一场自救，他不可能改变任何现实，因为房租下个月还得交，招聘软件上那些已读不回还是那么刺眼，但他至少主观上把我们从一个时代弃儿的贬值泥潭里捞了出来，安放在了一个悲剧英雄的底座上。这一针局麻让我们面对生活那一巴掌拍过来的时候，还能稍微把头抬得高一点，摆出一副他强任他强的姿态。

别忘在哪儿呢？史诗当中的奥德修斯，甭管他在海上漂了10年还是20年，无论经历多少次的九死一生，他的身份可没变过，他是伊萨卡岛的国王。他的漂泊是有终点的，那个终点会有一座属于他的城堡，有一个苦苦等待他20年的忠贞不渝的妻子，有一群忠诚的仆人，还有一个丰厚的王位等待他去继承。他的迷航不过是一场高规格的度假或者一次漫长的出差，虽然危险但家底丰厚。而大伙儿呢，坐在工位上把腰间盘突出当成职业勋章的我们，在出租屋里吃着过期方便面配榨菜的我们，我们的伊萨卡岛在哪儿呢？有王位可以继承吗？有一座城堡在海的那一端闪闪发光吗？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这场漫长的漂泊最后的终点也不过是一份月薪能达到7-8千，能按时交社保，周末偶尔可以双休的工作吧。可能是一个在2-3线城市背着30年房贷，面积不到90平的清水房，可能是一个能跟自己安稳过日子，下班后可以一起吃顿热气腾腾火锅的普通伴侣吧。这就不是什么史诗般的终点了，这就是普通人生存的底线。所以把一个普通人的挣扎比作奥德赛，最大的逻辑漏洞就是，英雄的苦难是为了成就伟业的，而普通人的苦难往往只是为了活下去。我们可没有什么雅典娜的壁虎，没有赫尔墨斯的飞鞋，我们就是一张薄薄的，还随时有可能被取消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还有一张额度并不高的信用卡。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10: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7: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这种拧巴跟撕裂感，在二十几岁到三十出头的年纪当中被放得无限大。这个阶段的人就像是卡在两扇防盗门之间的夹心饼干，往后看是曾经无忧无虑的校园的旧案。那个时候烦恼多单纯啊，不过就是期末会考会不会挂科吗？喜欢的人给没给自己回微信吗？或者今天食堂的红烧肉是不是被阿姨抖掉两块啊？那时候以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主角，未来的可能性跟满天星星一样数都数不过来。这是往后看，往前看呢好像也行啊。曾经在自己年少时嗤之以鼻，现在就觉得高不可攀的稳定中年，那些手握铁饭碗有房有车生活波澜不惊的中年人，曾经被书生意气的我们看作是缺乏个性和追求的代表，但现在看他们能按时上下班，能底气十足的拒绝加班，生病了可以直接请假去医院，眼神里不是不羡慕的。而二三十岁的人就卡在这条名曰不确定性的苦海里，你想安稳吧，想找个风平浪静的港湾把船靠个岸吧，撒么撒么四周哪有这样的港湾呢？大厂在优化，小公司的倒闭，坑位被挤得水泄不通，每天在工位上跟着电池似的被消耗，看着自己年轻的脸在电脑屏幕的蓝光下边一点点暗淡长斑，心里有一个声音疯狂的呼喊，我不该过这样的生活呀，我应该去奔赴热爱呀。掏掏兜呢，几枚硬币，或者翻翻手机看看要还的各种账单，关于热爱的梦想就啪嗒一声摔得稀碎。这种想走走不了，想留留不下的拧巴，卡在理想现实夹缝里的无力感是特别让人窒息的。它不像真正的海啸那样排山倒海，更像是一种慢性的濡湿，一点点浸透你的鞋袜，让你每走一步都沉重无比，但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抱怨的借口。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的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3: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4: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5: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6: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5: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6: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5: 王
6: 是指危机意识，
5: 口
6: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5: 那月呢？
6: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5: 背
6: 就是取材要有道，
5: 那反呢？
6: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5: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6: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5: 妈妈，我明白了。
6: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7: 点横竖折。
8: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很多时候，我们跟父母之间的冲突不是因为缺乏爱，而是因为我们之间隔着两条完全不同的河流。那一辈人成长在一个相对确定性更高的时代，进工厂或者进某个单位，只要是老老实实的干活，分房、医疗、养老，生活大体轮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他们的经验当中就是这样，一个人如果是毕业几年了都不去上班，还在家里晃晃悠悠的，那原因只能有一个，就是他懒，或者他没出息。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现在学历不值钱了？怎么就会投几百份简历都没有回音呢？为什么一个听起来高大上的岗位，工资扣掉房租之后，想给自己买件好衣服都不够？哎，你们天天就坐在那儿敲敲键盘，就说自己累得跟条狗似的。在他们眼里，这不叫经历奥德赛，这叫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儿。明明你关上了房门，在里面进行一场精神内耗，可他们在房门外，看起来不过是矫情无病呻吟。这种理解上的鸿沟就会变成家庭里让人窒息的空气，你没法跟他们解释什么叫不确定性，什么是行业周期的下行，因为他们要的是一个具体的结果，一个能让他安心的你的稳定生活。如果有一个可以拿出去跟邻居来吹吹牛皮的让人炫耀的职位，那就更好了。所以你只能选择沉默，把所有挣扎都藏在手机屏幕后面，在面对他们的叹气跟唠叨的时候，假装无所谓的笑一笑。这种在最亲近的人面前也无法得到理解的孤独，是这场普通人流浪记里最隐秘也最深的一道伤口。

既然现实就是这样的，我们也注定无法成为神话里的英雄，那怎么面对这个所谓奥德赛的时期呢？我想也就是在内耗的泥潭里给自己捞出一颗螺丝钉来吧，捞出一颗你自己能握在手心里的螺丝钉。内耗是一种非常大的能量浪费，就跟你把汽车引擎发动以后手刹拉得很紧啊，你看着转速表疯狂地往上涨，发动机轰轰在响，但是车一毫米都不往前走，最后把油箱里的油白白地烧光。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手刹松开，哪怕先松一点点儿，干一点极其微小但具体的事情。如果暂时还没找到满意的工作，那就先把简历上的错别字改掉，或者学一个哪怕很小的软件技能。如果考公没考上，就先给自己放上两天假，替爸妈到菜市场买几斤新鲜的蔬菜，做一顿真正像样的晚饭。如果觉得生活太死水一潭，不用去大理，去西藏走一条没走过的路回家，看看那些平时自己没注意过的沿街的商铺。这些事看起来也毫无意义，对吧？他也不能帮你解决房贷，也没法帮人拿到大厂的 offer， 但是他们有一个无法被替代的作用，就是把注意力从虚无缥缈的焦虑当中拉回到此时此地当下的具体生活里。生活不只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生活是由无数个具体细节拼凑成的。当你开始关心一颗青菜的价格，一朵云的形状，或者一只流浪猫的眼神的时候，就已经从那个卡住你的缝隙里悄悄拔出一只。

关心粮食和蔬菜，就能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0: 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1: 所以是时候把那件金光闪闪的古典主义外衣给脱下来了，它太沉，压到肩膀上，走路都喘不过气儿来。你还是应该承认自己不是什么英雄，就是个被时代洪流卷得找不着北的普通人，这不丢人，大伙儿不

优势嘛。承认这事儿其实是一个解脱，因为奥德赛被套到自己身上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安慰，而褪去英雄的试炼的这种要求的时候，就不用为每一次失败感到羞耻了。面试没过，又不是说我不够勇敢，就是这个岗位他不适合我，或者今天可能面试官他就是心情不好，没眼缘，看不上我。存款没增加，不是我不够努力，是时代红利它变了，大伙都在过紧日子。卸下那层奥德赛的遮羞布，才能直面自己真实的伤口。承认，我很迷茫，我很害怕，我不晓得后面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但是那又如何呢？这个世界上此时此刻有成千上万的人跟我一样，还在同一个泥潭里一块扑腾着呢。这种基于共同困境的坦诚呢，反而可以带来一种奇妙的安慰感，因为大家都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流落在荒岛，不是那个奥德修斯，而是一群在暴风雨里互相张望着的普通水手。这小破船虽然破，但是你看到周围还有那么多同样在摇摇晃晃的桅杆，心里可能就多一丝撑下去的底气。所以别追求什么波澜壮阔的剧情，绝大多数人的一生就是一场平淡无奇的消磨，但不妨碍我们在这场消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跟温度。

我们不需要什么伊萨卡岛的王位，不稀罕什么众神的赞美，所有努力，那些早高峰里的肉搏，那些深夜台灯之下的坚持，面对生活刁难时候的忍耐，最终指向的不过是一个非常朴素的愿望。希望下雨天的时候有一把不会被风吹翻的伞，希望生病的时候卡里的余额能让自己毫不犹豫地挂上一个专家号，希望疲惫了一天回到家以后推开门，里面有一盏亮着的灯，锅里有热气腾腾的汤，身边有一个可以让你卸下所有防备，不用字斟句酌去说话的枕边人。绝大多数人的漂泊最后就是想在这片风雨飘摇的海上给自己挣回一间可以遮风挡雨的暖和的船舱。这个船舱可能很小，也可能很贵，可能需要我们用大半生的时间去支付贷款，但只要它属于我们，只要它能在外边的世界刮起十七级风的时候把冷空气结结实实地挡在外面，我们这场流浪就不算失败。所以别听那些造词家们怎么说，管它是奥德赛时期还是加里敦时期，名字是别人给的，日子是自己过的。在能造好那一间属于自己的船舱之前，如果累了就骑一辆共享单车，把车速蹬得快一点，让风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词汇通通吹走，然后继续在这片看不见终点的海面上晃晃悠悠地开你那艘永不沉没的小破船。感谢各位收听早更大师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

0: 受。
1: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7: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2: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3: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4: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1: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5: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6: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1: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8: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9: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哥，老

0: 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1: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播音到此告一段落。 FM 九十一点六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哎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0: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2: 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3: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4: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5: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4: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5: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4: 王
5: 是指危机意识，
4: 口
5: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4: 那月呢？
5: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4: 背
5: 就是取材要有道，
4: 那反呢？
5: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4: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5: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4: 妈妈，我明白了。
5: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6: 点横竖折。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欢迎听众的收听上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老铁，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3: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2: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0: 能做成漏斗呢？
1: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2: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4: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5: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6: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7: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8: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7: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6: 给他最好的情谊。
9: 到账1268元。
10: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1: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0: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6: 给他最好的款待。
12: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3: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2: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6: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1: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2: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3: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4: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5: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6: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4: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5: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6: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3: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老姐，暑假和我去上海看明星演唱会吗？
2: 我每年都去科技馆呀，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又是科技馆，包姐你能时尚一点吗？
2: 时尚？你看看你穿的衣服里的高性能纤维，去上海坐的高铁中最核心的部件齿轮箱，还有你手机里的芯片，听歌的耳机动圈，和演唱会上最重要的音箱里的分频电路，哪个不是科技工作者的专业成果？没有他们的努力，哪有你的时尚生活？劝你还是改改追星的方向吧。
1: 这老姐，那今年我和你去科技馆看看吧。

0: 家来到中国科技馆，我们可以看到曾经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有袁隆平、吴文俊、刘东升、钱基虎、刘永坦。
1: 哇，好神奇，原来科学家这么厉害的呀。
2: 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家才是青少年最应该追的星。
1: 妈妈，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3: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1: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3: 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背、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1: 王
3: 是指危机意识，
1: 口
3: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1: 那月呢？
3: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1: 背
3: 就是取材要有道，
1: 那凡呢？
3: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1: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3: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1: 妈妈，我明白了。
3: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4: 点横竖折。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欢迎各位在周三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今天除了是周三之外呢，还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日子啊，来自于中国的

0: 传统节日之一的七夕节，
1: 是的
0: 啊，七月初七，在这里呢，我们也祝大家七夕节快乐啊！
1: 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发现一件非常浪漫之事情。
0: 嗯，
1: 这个高德地图就是我的那个车机的那个导航啊，
0: 嗯，
1: 所有的等待红绿灯的那个红灯啊，
0: 嗯，
1: 全部变成了一个心。
0: 我以为你要说我等待的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了。
1: 哦，这样吗？
0: 那是真的很浪漫
1: 了，这个是真浪漫了。
0: 嗯，
1: 反正我看那个所有的那个都变成了心，我才想起来。
0: 嗯，
1: 今天是七夕节的事情。
0: 对，今天应该是很多朋友可能是晚上会出去一块儿吃个饭呢，或者是出去过个节啊。
1: 嗯，
0: 晚上的车可能会比较多，然后去到商场里面，很多餐厅可能是需要排队。
1: 可能吗？
0: 估计是
1: 你怎么这么不笃定啊？
0: 估计是需要排队的啊，大家也是提前规划好自己的一个行程啊。
1: 是，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有情人们，
0: 嗯
1: 啊，今天都能在一起幸福开心，也希望你们每一天都能在一起幸福开心。
0: 是的，我们来先关注一下宣传方面。我们依旧是关注到高层建筑的消防安全提示：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高楼遇火不成梯，疏散楼梯速撤离。
1: 是的，同时想要在我们的早间节目跟我们取得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一颗橘黄色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点击发消息，发来的任何消息都我们都可以看得到哦。
0: 嗯，来看一下今天七夕节早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啊。
1: 嗯，
0: 5:04，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
1: 嗯，
0: 昨天休息了一天，今天要继续元气满满啊。
1: 行，今天看你确实是可以元气满满了。
0: 嗯，
1: 他说祝两位七夕节快乐。
0: 谢谢你啊。
1: 我们俩吗？
0: 谢谢你
1: 我们俩，我告诉你，早上这么多人，两头加一块，没有一个能过上这个七夕节的。
0: 慧慧爹地呢说，宋宋公子快起床上班了，6:15就醒了。
1: 嗯，
0: 还有碎银几两说，宋宋小马早安，七夕啊，今天是中国传统节日七夕，愿你不止被爱意围绕，更能在对的时间遇见与你同频的他。
1: 是的，
0: 谢谢你啊，
1: 谢谢，我们祝福收下了，我们俩尽量做到啊。
0: 主要是这句话送给其他所有的这个单身的朋友们啊。
1: 是。
0: 然后铃铛呢说，苏宝马宝早上好，天破了啊，下了一晚上雨了。
1: 可不嘛，现在还在飘小雨呢。
0: 昨天那个雨啊，下的是真舒服啊。一边睡觉一边听那个雨声。今天早上起来之后，包括外面还有那个，应该是六点出头吧，就还是在那噼噼啦啦的下雨。
1: 是，
0: 哎呀，这个天不在家睡觉真是可惜了。
1: 他说起来的时候一刷小红书，发现昆明也在下暴雨，
0: 嗯，
1: 而且好多地方也都淹了。
0: 嗯，
1: 他说 Oh my god， 我的耳机落在单位了，不能听节目了。
0: 外放我们节目是一件很羞耻的事情吗？
1: 我们两个也说实话，多多少少都可以拿得出手啊。
0: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在节目当中讲过一些不能外放的段子了。啊，
1: 没有，我们现在已经收敛还蛮多了，
0: 我们已经很正经了。可以外放的啊。
1: 然后还有看到小鱼早上好，早上好，7:30的时候来了。
0: 嗯，
1: 还有微光说，对面的老张头不是休假就是生病，领导就可以天天摸鱼吗？
0: 这话说的，我们领导生病了休两天假怎么了？
1: 我们领导生病了，昨天早上起来还带病来了。
0: 我们领导天天日理万机，然后还要这个带着朋友们一块去打羽毛球。
1: 嗯，
0: 然后还要坚持每天早起来上班。
1: 嗯，
0: 多辛苦啊，一把年纪了。
1: 天哪，昨天看到这个老头啊，
0: 嗯，
1: 穿了一件绿色的上衣。
0: 嗯，
1: 天哪，那个脸啊比这个衣服还绿。
0: 真是了，所以说我们领导非常辛苦的啊。
1: 嗯，
0: 不要老是觉得他这个摸鱼怎么样的啊。
1: 嗯，
0: 非常不容易。
1: 你要干嘛呀？
0: 老年人干什么都很心酸。
1: 他给你钱了，
0: 体谅一下啊。
1: 看到王 C 发来了消息，他说原来今天是七夕呀。
0: 嗯，
1: 怪不得下雨下的那么大，他说下雨就爆单了，祝有情人无情人都快乐。
0: 行。
1: 行。
0: 还有新伟说早上好，早上好啊，
1: 早上好，早上好，也再次问候所有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可能还是有一点点下雨啊，大家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吧。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也来关注到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但是今天外面此时此刻的这个体感温度是很低的啊。
1: 是。
0: 然后8月20号周四，明天呢是多云见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24到31度。8月21号星期五，多云见阴天，有中雨，局地是大到暴雨，25到32度。

0: 未来这三天呢，都是每天的雨量很大啊，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然后每天出门也都是要记得带伞。
1: 对，我们看到截至目前为止，甚至海口市区还有好多的积水，像海瑞桥底呀、文明东路板桥路啊，还有白龙北路隧道口这块都有积水，大家如果上班途中要路过这些路段的话，要多多的注意行车安全哦。
0: 是，我们来看一下时间魔兽啊，兽哥今天给我们发了一条语音消息，
1: 好难得。
0: 我们来听一下啊。哈喽，早上好。
2: 送宝马座，早上好。打个卡，好不容易接个大单去文昌，接到乘客轮胎去扎钉子，真倒霉呀、
0: 哎呦，
2: 真倒霉呀。
1: 哦，起跑音，首歌你是
0: 好不容易接到一个大单去文昌，结果是路上扎钉子了，得去换胎了。
1: 是，
0: 哎呀，这个怎么说呢？怎么说呢？
1: 怎么说呢？如果呀，算了，这个不能在早上的时候说。
0: 根据运气守恒定律来看呢，你今天其他的时候啊，还有机会能接个更大的单。
1: 如果这个钱该你赚的话呀，他无论如何以其他的方式还会让你赚到的。没关系，
0: 你下午说不定还能接一单去琼海呢啊。
1: 哎，对呀，有道理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看看过去的24个小时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接下来还是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首先呢，依旧是来关注到饮食方面。8月17号，遇见小面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的业绩，并且官宣会进一步的下调菜品的售价，北上广深多城的门店会进行同步的落地。根据数据显示呢，从22年到26年，他们的直营门店客单价累计降幅是超过了21%，已经是连续4年在降价了。而上半年同店客单价呢再降了11.5%，单均利润仅有1.7元，只是靠低价来拉动流量，光这一块品牌的同店订单和营收利润也都实现了逆势增长，特别不容易啊。与此同时呢，遇见小面还推出了红碗公益，联合了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将从红碗豌杂面每碗的利润当中来提取固定的比例投入公益，在平价经营之外呢，还会践行这个社会实践的责任。还是很厉害啊，就是把客单价降得这么低了之后呢，还要再抽出来一块去做
1: 公益
0: 所以可见他卖的确实多。
1: 是，我们接下来呢关注到水果方面啊，榴莲的价格在今年的夏天直接雪崩了，曾经动辄200-300块钱一颗的榴莲呢，如今价格一路下探。2026年夏天，在广州江南果菜批发市场，像越南金枕榴莲的最低批发价一度降到了13.8元一斤，部分商超榴莲的这个促销价呢低到了19.9元一斤。这轮降价的背后呢，是前几年东南亚的这个榴莲种植热潮迎来集中收获的一个期间。2018年呢到20年，大量农户将橡胶、咖啡等作物改种榴莲了，然后如今呢正好进入了盛果期。与此同时呢，中国榴莲进口量持续增长，2026年上半年鲜榴莲进口量达到了107万吨，同比增长近50%。同时呢，物流和进口来源的扩张也进一步降低了成本，重老铁路冷链班列实现了万象到昆明26小时直达。榴莲的货损率从20%下降到5%以下。泰国之外呢，像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等，也陆续的成为了中国榴莲的进口来源。
0: 最近确实很多榴莲都降价了，但是随着降价带来的一个坏消息也有，就是很多地方的一些榴莲商啊，为了赶这个榴莲上市的进度，会上架一些还没熟或者是那个榴莲果品质量不是特别好的。大家在买的时候一定要擦亮双眼啊。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杨国福。最近的杨国福的麻辣烫日本仙台店是正式开业了。然后门前的摆放的花篮上呢写了一个关于羽生结弦祝开店杨国福仙台店的这么一个相当于是祝福吧。
1: 是
0: 啊，就是花样滑冰的那位羽生结弦啊。然后根据大家来看到的是8月17号，羽生结弦本人通过相关账号澄清呢，说自己并没有向杨国福来赠送祝花，姓名存在被擅自使用的情况。然后羽生结弦在

0: 澄清帖中也表示说，与其说是我一个 与其说是一个我不知道的花篮，不如说是有人擅自使用了我的名字，然后擅自把花篮送出去了，好可怕。当晚呢，杨国福麻辣烫也是发布了致歉声明，说是门店呢擅自使用他人的姓名来制作祝贺花篮，并且摆放在门店前。集团呢已要求门店立即撤除涉事花篮，删除相关内容，并且开展了全面调查，将会对涉事门店以及责任人严肃处理。
1: 嗯，
0: 这都已经2026年了，网络都这么发达了，还用这招，
1: 是
0: 有点太低级了。
1: 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其他的人就是拿这个名字送给他们的呢，没有想到是他们自己定的。
0: 自己搞了一个，
1: 对，自导自演了这么一出啊，
0: 有点丢人了。
1: 是，这个是真丢人了。我们再来关注到风格方面，我们来关注到品牌以卖吊牌模式闻名的南极电商，正在与昔日的一个核心客户新合照陷入了天价的商标纠纷。近日呢，南极电商发了一个公告啊，说公司呢已经将新合照还有他的母公司索赔金额从8169万元上调至了2.96亿元。与此同时呢，新合照另案起诉了南极电商，索赔3.13亿元，双方合计涉诉金额超过了6亿元。目前呢是正处在一审的阶段当中。双方呢之前是在2018年的时候合作的，南极电商授权新合照使用卡迪勒鳄鱼这个系列的商标，后来呢法国的这个鳄鱼，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曾经就商标侵权案来胜诉，南极电商、上海新合照等等被判了要赔人家1480万元。然后南极电商呢就指控新合照存在擅自授权呢、修改商标样式啊，还有拖欠授权费等等行为。然后新合照呢就认为你的商标本身就有权属的瑕疵，品牌方管控缺位造成的这个经营损失。那么这次这一场官司也再次将南极电商的品牌授权模式推上了风口。这个公司呢曾经凭借轻资产模式在2020年的时候达到了近600亿元的市值，如今市值呢已经下降到了约73亿元。23年起呢，南极电商开始从开放授权转向了邀约制的这个加盟，并且也逐步的加强了产品供应链和品质管控。
0: 是。然后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科技方面，8月17号呢，宇树科技正式对外发布了一个全新的人形机器人，叫做超人。根据官方的数据显示呢，这个超人机器人腿长0.85米，原地跳高可以跳到2米，极限奔跑速呢可以达到12.66米每秒，而且它这两项性能呢也是超越了人类原地跳高和奔跑的一个世界纪录。然后根据相关透露的视频可以看到呢，它的奔跑和弹跳能力都是非常强悍的啊。官方也提到，这款机器人从研发到亮相仅仅只用了3个月的时间，而且还处在迭代阶段，后续还有不小的一个优化空间。
1: 是，
0: 大家其实更关心的是，它除了能跑能跳的还能干什么？
1: 它不能被创造出来只是为了破掉人类的世界纪录吧？
0: 不能总是拿出来之后在那个春晚上表演节目吧？总得有点实际功能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关注到文旅方面，因为最近呢有一个采访诺兰的啊，采访诺兰导演的一位应该是播客主理人啊，叫做仲树，最近呢是陷入了汉化抄袭的一个争议。在8月17号呢，北京智源文化旗下出版的品牌野望正式宣布呢，将会在8月21号到8月23号在武汉、长沙、上海举办3场新书的这个活动呢，也已经取消。原因就是这个翻译人仲树因为个人行程调整没有办法参加，双方慎重决定呢，决定取消这个活动。在之前他是因为有一段17分钟的诺兰英文采访，那段视频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还看过呢，然后就走红了。关于这个奥德赛、战争、赎罪和伟大等等这些问题的提问呢，受到很多朋友的关注。不过走红之后，他很多期播客以及专栏文章被网友质疑说是存在一些汉化抄袭的问题，其中就有网友发现他的播客内容疑似直接引用外文转录文本，甚至说保留了语音转录软件将一些就是固定搭配的那个转译错误，他也在这个错误当中。 他之前呢还为某财经媒体撰写的《大学怎样对抗 AI 作弊》也被指出说和其他的一篇文章叫做《大西洋月刊》的一个文章高度相似，涉事媒体呢已经将目前将这个文章撤下了啊。
1: 嗯，
0: 关于质疑。

0: 那之前他也有回应，说自己一直被害怕灶神，并认为走红之后遭遇的质疑和灶神之后必然出现的毁神过程有关。
1: 嗯，
0: 啊，这个具体我们也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真的抄袭啊。
1: 是，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到阿里巴巴。在8月17号晚间呢，中信资本旗下的信诚资本宣布呢，已经与阿里巴巴达成了交易协议。根据安排呢，阿里将出售所持灵犀互娱的全部股权，信诚资本呢将成为灵犀互娱的新股东，交易呢将在完成相关程序之后正式交割。灵犀互娱呢旗下是拥有三国志战略版等等这些游戏业务，同时呢还包括了九游、交易猫等等这些平台。之前的市场消息说呢，灵犀互娱整体估值或超15亿美元，但具体的他们的这个交易金额没有公布。阿里呢出售灵犀互娱的消息已经传了一年了，2025年的时候呢，灵犀互娱的汇报关系发生调整，市场就猜测是不是要被剥离了。2026年6月的时候，阿里整体出售灵犀互娱的计划也进一步的被曝光，多家游戏公司还有私募机构参与竞购，最终呢是信诚资本胜出。那么对于阿里而言呢，游戏业务并不是集团的核心板块，出售灵犀互娱呢也被视为进一步聚焦核心业务的动作。对于信诚资本而言呢，灵犀互娱拥有相对成熟的游戏产品和稳定的现金流，其中尤其是三国志战略版全球玩家数量已经突破了1亿，成为他要接盘的这个重要的筹码。那么在交易的消息公布之后呢，灵犀互娱的 CEO 也发了内部信说，这次交易呢是阿里啊基于自身的战略聚焦的一个整体布局，并且说非常感谢阿里巴巴。
0: 接下来关注到机票方面，东航呢最近是推出了一个国内机票14天免费退改的政策，从8月6号开始销售并且出行的国内航班，起飞前14天内提出自愿退票或者变更的，全舱位是免收手续费。那么新规上线之后呢，有很多消费者就点赞啊，说终于不用再担心退票刺客了。部分的 OTA 平台也已经同步执行了相关的政策。那么东航并不是第一次在这个退改规则上面松绑了，在2024年的时候呢，他就曾经将免费退改窗口设为起飞前30天，这次调整到14天呢，可能会被业内视为一次对消费者需求和航司收益管理能力的一个测试吧。直接是缩了15天，缩了一半啊。
1: 是，这个是东航啊，希望其他的也都能这样子。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新东方。8月18号呢，新东方文旅是发布了北极斯瓦尔巴群岛加法国人文自然的探索之旅，新东方的董事长呢俞敏洪将会亲自带队，还有两位啊会作为特邀的嘉宾来同行。这次行程呢分为12天跟13天两班，将于8月21号开售，2027年的7月28号、29号出发。12日的行程最低的价格是10.98万元一人，最高是21.98万元每人。此前呢，俞敏洪曾经是2025年赴南极考察，并且宣布要选出10名这个优秀的员工啊，由公司出资啊赴南极旅行。那么今年6月份呢，他再一次宣布，新东方将组织10名优秀员工和老师前往南极。
0: 现在还是在继续考察南极这条旅游线路啊。来看一下朋友们继续发来的消息。慧慧爹地说，马公子今早是骑电驴上班的吗？每天早上都是啊，无一例外。还有胡小 C 说，早上好，休假回来了。每次听到各板块的片头都觉得两位很有才华，
1: 谢谢。
0: 我的天哪，我的天哪，就我们这片头就一开始领导还不满意呢。
1: 我们这个片头啊非常好，我觉得。我们那个板头我感觉写的挺好的，可能有个别的词儿大伙儿老是听不清楚啊。
0: 还有杰呢说，都知道今天是七夕，还有谁知道今天是医师节吗？
1: 医师节，
0: 对，今天是中国医师节。我们在后面呢会在视频号发布一条新视频，就是关于今天中国医师节的这么一个是相关的视频啊。
1: 是，那么今天就过节的朋友又能扩展一下了。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马上进入到8点钟的整点宣传了。宣传之前，我们还是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今天是七夕节，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来自伍思凯老师，稍后见。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